0: 的。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

0: 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王军没想到阿米娜和努尔会耍这一招，他们拿出了公司两个月前解雇阿斯卡尔的证明。王军暗想，这次又算你先走一步棋，只是你们没料到，明天我们就把案件全部移交 M 省警方，等一个月的拘留期结束，马上提交检察院逮捕阿斯卡尔，到那时候看你们还耍什么花招。这么想着，王军不紧不慢地说，
2: 三天前你们已经承认了阿斯卡尔是你们公司的副总经理，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告诉你，现在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作为证词，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好话都让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尽了，我请你正视一个问题。我现在是问你们公司的董事长阿米娜，而不是你一个法律工作者努尔。我要他回答，而不是你回答。努尔侧脸看了看阿米娜，阿米娜双肩耸了耸，流露出满脸的疑问。看到他俩配合默契地演着双簧戏，王军很是无奈。他想，你们演吧，收拾你们的日子在后面呢。这天回到宾馆之后，阿米娜在房间里给阿布都西克拨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还要再待上几天才能回去，让阿布都西克临时负责公司的事情。他还问起爱山江的情况，问俱乐部运营状况如何。阿布都西克等阿米娜一股脑问这问那的问完了，才冷言冷语的讥讽道，哼，忙到这个份了，你还惦着那个骑马的，你在那边到底都忙什么呀？啊，你的手机不是忙音就是占线，要么关机，找你可真费劲啊。听到阿布都西克酸溜溜的话，阿米娜就高兴不起来，他没好气地说，找我干什么？我不是说过了吗？有事儿，我会找你，难道还有什么比我手头的事儿更急着办的吗？阿布都西克幸灾乐祸地爆出了一个新闻，啊，你那个吸毒的宝贝弟弟恐怕是落到警察手里了吧？他可是对警察吹牛说，你话米基蒂别再给我胡闹了行不行啊？米基蒂觉得冤枉不已，他嚷嚷道，
1: 姐，谁又到处告我状了？我真恨透了告状的人，都是些小人，啊，为什么老是盯着我不放啊？
0: 阿米娜一听米基蒂的口吻就知道他又到歌厅找小姐胡闹了，他心里很是失望。米基蒂，我走之后家里有什么事吗？米基蒂忙不迭地炫耀说，
2: 姐，你老是看我的缺点，其实啊，我进步多了。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沉着应付女警察盘问的吗？
1: 嗯，哪个女警察？怎么回事？
2: 有个女警察说，有一个叫卡帕的吸毒人员吹牛说是你的弟弟，那怎么可能啊？我坚决否认了。
0: 阿米娜压低声音骂道，
1: 蠢货，说不定就是雨苏夫呢，你长点脑子好不好？我就是为了这件事给你打电话，你赶紧去打听是不是小弟，如果是啊，就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找个偏僻的地方藏起来，别让他再见人了。
0: 米基蒂怀着复杂的心情问道，
1: 姐姐，你真的认定是小弟吗？
2: 别废话，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吗？快去。
0: 尽管到 M 省一个月了，安琪还是有点不习惯这里的作息时间，早上十点才上班，让他觉得这里的人们早晨的时间浪费的有点可惜。安琪已经养成早晨六点起床的习惯，起床后他要到户外跑步半小时，跑步结束后他喜欢在公园里做一会儿健美操，然后散步回到宿舍，一边听新闻一边洗漱，这一切做完之后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利用，他总会跟读一会儿英语听力，然后才去吃饭，饭后从食堂步行到单位。安琪本就是活力无限的女孩，由于初来乍到，由于是到了最向往的地方，她全身心都透着兴奋，透着新鲜，恨不能每天少睡觉或不睡觉。每天早上，她总是迎着初升的太阳，第一个哼着小曲儿到队上。结节式的缉毒大队共有20名队员，令安琪新鲜和好奇的是，队里有汉族、维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回族等8个不同的民族。大队所在地是一排平房， 面积虽不大，每天却是

0: 警察、毒贩和吸毒者来来往往最集中的地方。好在庭院还算宽敞，安琪尤其喜欢庭院里搭起的葡萄架。他来后的这一个月里，成串的葡萄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从泛青到青，从青到泛黄，从橘黄到浅红到深红，葡萄渐渐成熟了。安琪是个喜欢规范和整洁的女孩，还是个热爱花草的女孩，这份热爱源于她母亲对她的耳濡目染。今天是星期天，安琪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做了清扫工作，然后给窗台上的花和庭院里的葡萄树浇了水。队长刘展信步到了庭院，安琪高兴地迎上去：“
1: 队长早啊，吃过早饭了没有？”“
2: 啊，这么勤快啊，啊，将来谁娶了你啊，谁就享福了。”
0: 一句话说的安琪转身要往屋里跑，刘队在安琪的身后打趣着说：“
2: 哎，别跑啊，在我这儿工作你得学着脸皮厚点才行啊。哎呀，当初政治处把你硬塞给我们队的时候啊，我还说女娃娃不能要。看来啊，女娃娃也有女娃娃的好处啊，至少改变了大队的工作环境啊。像亚历坤那种懒汉，也就办案时能指望他。哈哈，哎，干这种细活啊，那得烦死他呀。”
0: 正在进院子的亚历坤听到这句话，嬉皮笑脸地说：“
2: 哎，别，刘队啊，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啊，这就不对了吧？我在安琪同志心目中的形象，那可是很高大的，对不对啊，师妹啊？”
0: 亚历坤跟安琪并不是一个学院的学生，但是为了跟安琪套近乎，非说两人既然都是侦查系毕业的，安琪又比他低了三届，称为师妹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虽然有些牵强，大伙儿还是认同了亚历坤的自作主张的说法。安琪一时顾不上理亚历坤，他伶牙俐齿地说：“
1: 刘队，恭喜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这种女孩呢，可是沧海一粟，一松手就没了影儿。”
0: 这时候值班室的电话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还是亚历坤手快，先把电话抢到了手里。他只听了一下，就把话筒交给了安琪：“
2: 哎，是个女的，你接吧，这样好沟通啊。”
0: 安琪一听，果然是女生。话筒里的女孩欲言又止，像是刚哭过的。安琪忙问道：“
1: 请问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
0: 安琪催促了好几遍，那女孩才用生硬的普通话说：“
1: 警察阿姨，我是个学生，学生要诚实，对吗？”“对对，你是个好学生，我知道你一定是个要求上进的好学生。哎，你有什么事情想对公安机关说吗？说出来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0: 那女孩沉默了片刻：“
1: 警察阿姨，你们快来吧，我妈又在家里吸毒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妈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们你家住在哪儿吗？”“我妈叫阿姨仙母，你们快把他带走吧，我家住在林区桥东三巷121号。
0: 安琪明白了，这个不愿透露名字的女孩已不堪忍受母亲吸毒的折磨，才向公安机关举报的。刘队安排亚历坤带着安琪和艾妮前往核实情况。与此同时，桥东派出所的管片民警小丁提供，辖区内有个叫阿姨仙木的，45岁，无业，有多年吸毒史，因为以贩养吸曾4次被公安机关抓获过。她的丈夫已在3年前病故，留下2个儿子一个女儿。一想到要去抓吸毒人员，安琪特精神。现在她是队里唯一的女性，但是她不愿意只做内勤，倒是更喜欢风风火火地出现场。安琪在警院上

人的专业是侦查，他以为自己会被分到刑侦队破大案，谁知道他被分到 M 省缉毒队。为此他还有点想不通，觉得领导轻视女性，把他分到了不重要的部门。然而这一个月里的频频出警，才让他意识到吸贩毒现象在 M 省问题较严重，缉毒这个岗位很重要。20分钟之后，一行人找到郊区桥东三巷121号。小丁介绍说，这里以前是个垃圾场，后来成了外来流动人口的自然集合地，一向很乱，政府本来不承认这个居民区，但是已经自然形成了，只好进行管理。在这个自然村居住的人口主要是来自 M 省南部的小商贩，还有就是河南人、甘肃人。阿姨仙木家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安琪能感到从里面透出来的一股荒凉的、缺少人烟的气息。小丁以派出所警察的身份开始叫门，院里先是一阵死寂，又喊了两声才听见有人来开门。一个脸色苍白、神情慌乱、年龄在12、3岁的女孩打开门之后，手胡乱往屋里指了指，然后就往门外跑。安琪想喊住她，被亚历坤制止了。安琪确定这女孩就是打举报电话的女孩。亚历坤打了个手势，让艾妮守在门口，自己带着小丁和安琪进院子。阿姨仙木家的庭院不大，亚历坤刚走到院子当中，只见三个男青年依次从左侧的一间屋里窜了出来，他们一溜烟的直奔庭院左边的墙头。看那熟练的架势，似乎多次演练过如何翻过那堵凹凸不平的墙头。亚历坤大喊道，别跑，都不许跑。跑在前面的两个青年爬墙的速度更快了，他们争相一跃翻下了墙头，跟在后面的那个小个青年也已爬到了墙头，被快步赶上来的亚历坤硬拽了下来，小丁也扑上去帮忙。那小青年虽然趴在地上，可手里却反握着一只带血的针管，见警察围住了他，便哇哇大喊，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拉我去尿检？谁压我，我就扎谁。他的情绪显然失控了，他一边喊一边把带血的针管反手向小丁扎了过去。小丁一松手，这青年趁机爬了起来，针头又冲着迎面跑来的安琪扎了过来。安琪吓傻了，不知道眼前这个一脸娃娃像的惊恐的小个青年想对他做什么。一秒钟的快速判断之后，他立即做出了反应，头一偏，身体向左侧卧在了地上。那个人直通通地扑了一个空，手中带血的针管正好扎在院子中间的树上。与此同时，亚历坤从后面把他摁住，让他动弹不了。他的两只脚由于悬空胡乱地蹬着，亚历坤气恼地从腰间解下了铐子，把他的双手一拧，反铐在院子当中的树上。安琪也爬了起来，惊异地看着扎在树上的针管，他想，真险呐，这家伙竟然想扎我。安琪恨不能给他一脚，他把针管从树上拔了下来，把证据存放好。这时候艾妮已经冲到正对大门的那间屋子里，亚历坤喊道，艾妮，你堵住门别进去，我来。亚历坤表现出少有的镇静和勇敢，他向安琪一歪头说，跟我进屋，小丁守在院子里。黑洞洞的屋里，桌面上散着一堆扑克牌，一个小型天平秤上还沾着白粉，两只针管在桌面上滚着，地上散落着一些烟头。一个脸色极为难看、头发蓬乱的中年女人呆坐在桌前，她身上穿着一件很脏的碎花连衣裙，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眼神游离茫然地望着亚历坤和安琪。亚历坤平静地说，我们是公安局的，在执行任务，请
出示你的身。

0: 份证件。这女人并没有出示自己的证件，她只是把头深深地低下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

0: 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2: 就在亚历坤让那女人拿出身份证件的时候，安琪迅速打量着这间屋子，她在判断这间屋里会不会还藏着人。突然，安琪发现身边炕铺上的毯子有些松动，便顺手一摸，竟然从中摸出了几个小纸包。打开其中一包一看，是毒品。她立即向亚历坤做了一个异样的表情，亚历坤心中有数了。亚历坤试探着向女人靠近一步，提高嗓音问道，
3: 你叫什么名字？
2: 那女人毫无表情地回答，
3: 阿依仙木。
2: 然而话音未落，阿依仙木突然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把3寸长的弹簧刀。亚历坤见状着急地大喊，
3: 哎，你要干什么？别动。
2: 女人朝亚历坤怪笑了一下，握在手心里的刀子迅速往自己的肚子上划了过去。安琪只看见一道白光在她眼前闪过，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见一股血水从女人的腹部流了出来。亚历坤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他赶紧去抢阿依仙木手中的弹簧刀。安琪看到这个场面眼就晕，他别过脸去，不敢再看了。那边阿依仙木已经疼得大喊大叫，但嘴里仍兴奋地嚷嚷着，
4: 你们抓不走我了，我身上有伤，你们不敢抓。
2: 亚历坤夺下了阿依仙木手中的弹簧刀，这时候艾尼也赶了过来，把炕上的旧床单撕出了一个长布条勒住了阿依仙木的伤口。阿依仙木流了不少的血，因为晕血安琪没帮上忙。这时候他跑到了门口，用手机拨打了120救护车。十几分钟之后，救护车呜呜响着开来了。亚历坤和安琪帮忙把浑身是血的阿依仙木抬到了救护车上。到了医院，安琪去挂急诊号，亚历坤出面与医院交涉。因失血较多，阿依仙木已经昏了过去。外科医生清洗了阿依仙木的伤口后淡淡地说，哼，是他自己划的吧？安琪有些奇怪，哎，您怎么知道？
3: 他不会有事的，给他缝合一下就行了，这种人心里很有数，下手的时候知道轻重的。
4: 啊，难道您经常碰到这种病人吗？
3: 最近几年呐，经我处理的这类病人的确有一些。你看他肚子上的伤口横一刀竖一刀的，已经成网状了，我就知道他是吸毒的那类人。
2: 亚历坤在一边嘬着嘴吹自己手指的疼痛处，看安琪问这问那，便用胳膊碰了碰安琪，
3: 别在医生面前丢人现眼好不好？啊，这点基本常识你都不懂，还当什么缉毒警察呀？再说了，有什么不懂的问你师兄我呀。
2: 安琪被亚历坤抢白几句并不生气，他谦虚地说，
4: 好吧好吧师兄，那你就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啊。
3: 嗨，很简单嘛，吸毒人员为了逃避打击，警察来抓的时候他们不是吞剪刀指甲

0: 刀就是用刀片划伤自己的头皮儿，他目的啊是把自己弄伤，造成劳教所不敢收监。你知道吗？国家有规定的，身体残疾者不收劳动教养。这阿依仙木呀，显然是老油条了，所以他才来这一手。
1: 哦，是这样。
0: 尽管阿依仙木伤得不重，但也得给他动手术。然而阿依仙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亚历坤和安琪把口袋里的钱都翻出来，才凑了1000多块的医药费。医生答应马上给阿依仙木做缝合手术。等阿依仙木上了手术台，亚历坤和安琪才顾得上到水龙头处洗带血的脏手。安琪心疼地唠叨着，
1: 亚历坤，你信不信啊，这1000块钱咱俩算是白搭进去了。那阿依仙木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交医药费呀？
0: 亚历坤心事重重地嗯了一声。安琪用胳膊捅了他一下，
1: 哎，师兄，想什么呢？你也不理我。
0: 亚历坤愣愣地把洗干净的食指捧到眼前，那上面清楚地有一道划痕，皮肉还翻着。
1: 安琪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他吓得脸色苍白，惊叫了起来，天哪，你的手指划破了，是刚才夺刀的时候吧？
0: 亚历坤努力地回忆着，
1: 奇怪呀，刚才我怎么没感觉呢？只觉得有点胀疼。
0: 安琪慌了，
1: 哎，阿依仙木吸毒，那么他会不会是艾滋病携带者呢？
0: 亚历坤一听脸都白了。安琪忙捂住自己的嘴说，
1: 哎呀，师兄，我错了， 我说错了，他一定不是什么艾滋病。
0: 亚历坤故作轻松，
2: 我没那么倒霉吧。
0: 安琪像是突然醒过来似的，拽着亚历坤的衣服说，
1: 走，让医生赶紧抽他一管血，到防疫站化验一下，以防万一啊。
0: 其实医生已经把阿依仙木的血样送到化验室了，这是他们的职责。这时候刘队打来电话，问阿依仙木的情况怎么样。亚历坤没好气地说，
3: 他死不了，是个老油子了，正在做缝合手术呢。
0: 刘队让亚历坤和安琪在医院陪护阿依仙木，等到他有叙述能力的时候做刑事传唤笔录。亚历坤没有对刘队说出自己的手指被划破的事，这让安琪对亚历坤心生一种尊敬。在阿依仙木的化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亚历坤的心都悬着揪着，不是滋味。他心里肯定难过，但是他却极力撑着。安琪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此时的难过，他靠近亚历坤温和地说，
1: 师兄，我跟你讲我们老家白洋淀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吧。
0: 亚历坤苦笑了一下，欠了欠身体，有意识跟安琪拉开距离。
2: 哎，师妹，我不会有事的，我这个人运气特好，尤其是老交桃花运，你看这全队呀，就你一个女孩还整天围着我转，哎呀， 我多幸福啊。
0: 安琪的单眼皮眯成了一条缝，
1: 别逗了，哎，这样吧，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如果明天化验结果出来没事的话呢，我请你上街吃顿拌面，如果有事的话，咱们马上到市防疫站去打针吃药，我陪着你。
0: 安琪对自己的事儿这么看重，这让亚历坤感到了一种温暖，他真想拥抱这位女搭档。亚历坤酸酸地说，
2: 那安琪呀，安琪呀，你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这样懂事呢？
0: 手术之后，医生给阿依仙木输上了液，到晚上10点，阿依仙木有叙述能力了，亚历坤和安琪在病房对他进行了刑事传唤。阿依仙木自残成功了，他知道自己不会进强制戒毒所，人整个放松了下来。小伎俩导致的小成功使他说起话来肆无忌惮，他不屑地说，
2: 你们呢也别费事了。

0: 了。啊，就凭你们搜到的那几个小纸包加起来也不到一克，根本啊不够判我的刑，顶多呀罚点款就得放了我。我现在伤残了，戒毒所是不收的，你们呢也办不了我，还得搭住院费。傻不傻呀你们？
1: 亚历坤简直是怒火中烧，他气愤地问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
0: 哎，难道我上辈子欠你的吗？啊，你吸贩毒我还得给你交手术费。
1: 安琪怕亚历坤下一步有过激行为，便轻轻地碰了一下他，暗示他别冲动。亚历坤自知有些失控，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问阿姨谢姆，
0: 哎，你的毒品哪来的？都卖给了谁啊？
1: 阿姨谢姆不吃这一套，理直气壮地教育两个年轻警察，
0: 你们这些警察应该管管那些种植毒品的人，如果他们不种植，我们呢就不会贩卖。哎，既然有这个市场存在，别人能买卖，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呢？与其让别人赚钱，还不如我自己赚呢。你别再问了，反正啊这就是我的道理。
2: 你只够赚钱，你知道就这几个小包包能祸害多少青少年吗？
1: 阿姨谢姆哈哈哈大笑起来，他恶毒地说，
0: 那些吸毒的人活该，我又没有强迫他们来买毒品，是他们需要我主动找上我的门来的。
1: 亚历坤觉得阿姨谢姆变态，转而问他另一个问题，
2: 跑掉的那两个青年是谁呀？
1: 阿姨谢姆脸一沉，
0: 不认识。哼，经常有人到我家来玩，我怎么记得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2: 那个娃娃脸的人是哪人呢？
0: 既然人都被你们抓去了，那你们自己去问他呀。我真的不了解他，他是第一次到我家，我连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呢。
1: 刑事传唤进行到后半夜，阿姨谢姆借口身体虚弱，眼睛一闭睡了，不再说话。亚历坤和安琪都没有睡意，两人心里沉甸甸的，一想到艾滋病这个敏感的字眼，两人都悲观到了极点，可又都小心地绕开他不谈，生怕这个禁区的话题弄疼了大家。早晨医生们刚上班，安琪就跑去看化验结果，他想即便万一是那个不幸的结果，也不能让亚历坤成为第一承重对象，至少先过了自己这一关，以便调整情绪去安慰亚历坤。安琪看出来了，亚历坤尽管是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汉，但男人都是脆弱的，脆弱起来像个婴儿，自己的父亲在母亲面前经常就是那样的，他怕亚历坤承受不起太大的打击。然而真的很不幸啊，阿姨谢姆的尿样和 HIV 检验报告呈阳性，而且阿姨谢姆的艾滋病感染已到了中晚期。安琪拿着化验单，眼泪刷得往外流，想到师兄不过比自己大五岁，却要承受如此意外的打击，他真的很心疼啊，一种母性的怜爱顿时迸发，他把化验单装进口袋里，想过会儿再告诉亚历坤结果。谁知道一转身，却看到亚历坤正神色紧张地盯着自己。安琪想伪装，也来不及了。他一把伸出手去握住亚历坤，结结巴巴地说：“
3: 师兄，对不起。”
1: 亚历坤突然眼圈发红了，他暴躁地问道：“
3: 有什么对不起的？谁对不起谁啊？化验单呢？给我。”什么化验单？你在说什么？
1: 亚历坤自顾自地动手翻着安琪的口袋，他一边翻一边大声地喊着，
3: 拿出来，马上，听到没有？
1: 安琪语无伦次地
0: 到这。

0: 歉，真的，真的，真的对不起。安琪想抽出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但却抽不出来。他知道亚历坤此时此刻紧张过度，他劝慰道：师兄，你把我的手松开，咱们现在就去防疫站好吗？这时亚历坤也把化验单抢到了手里，他看到了那个醒目的阳性字迹，他的心一下子沉入到黑暗的深处。安琪摇晃了他的手臂安慰道：你要有信心呐，你被划破的食指也许并没有与阿伊仙姆的血融在一起，其实昨天我就悄悄地给市卫生防疫站的负责人打过电话咨询过了，他们说如果一旦怀疑感染，赶紧到防疫站，他们的冰柜里储存着美国进口的抗癌药物，这种药物规定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服用才有效，所以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去，听懂我的话了吗？亚历坤呆呆地看着化验单，仿佛变成了一具僵尸。安琪一边搀着亚历坤，一边拨通了刘队的电话。刘队一听此事，头都要炸了。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让艾妮给阿伊仙姆办理监视居住六个月的手续，自己则驾车往市卫生防疫站赶过去了。也许是猛烈的地震过去了，亚历坤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反复又看了几遍化验单，证实阿伊仙姆确实是艾滋病感染者，才确信自己有可能与厄运相遇了。果真走到这一步，反倒不紧张了。亚历坤做了一个深呼吸，悲伤地问安琪：
1: 你知道我高中时代的理想是什么吗？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理想啊？哼！
0: 亚历坤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1: 我想当一名飞行员。在高中时代，我看过一部美国大片，那里面有个飞行员，样子特帅，戴着一副墨镜，坐在草地上，嘴角随意叼着一支烟，对着迎面而来的几位漂亮姑娘打了一个响匪，姑娘们也纷纷向他投去热情的笑脸。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命令，马上出发上前线执行任务。于是那飞行员起身微笑着向姑娘们摆摆手，随即用口哨吹出雄壮有力的歌曲《英雄的时代》。当隆隆之声响起的时候，你一定知道那是敢死队的飞行员来了。飞行员潇洒地走到一架战斗机前，转身拉开门，坐进了座舱，不一会儿就飞上了蓝天，身后是姑娘们唏嘘不已的惊讶表情。安琪，你知道吗？自从看了那部影片，我就向往当一名开战斗机的飞行员，就渴望一旦接到命令就去战斗。那影片里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年轻人愿意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对祖国充满了热爱。可是安琪，如果我真的得了艾滋病，我的生命很快也会消失，我还怎么去战斗？安琪，就在此时此刻，生命对我的诱惑有多么强烈，你能感受得到吗？
0: 安琪感到了一股难言的凄凉。
2: 亚历坤，你别太悲观，也许结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就算我们面对的是最坏的结局，也要积极去应对，是吗？走吧，行动胜于语言呢。
0: 安琪把亚历坤推搡着坐进了三菱越野车。这时候刘队已经焦急地站在防疫站门口等着。

0: 他见到自己的爱将即将遭遇的苦难，心痛不已，但他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态度。他铁青着脸训斥道：
1: 阎立坤，从现在起我规定，以后抓吸毒人员时尽量不搜身，让吸毒人员自己交出针具自己走。
2: 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呀！哎，这么浅显的道理还用我教吗？
1: 都怪我，要是我亲自去弄这个娘们儿，也不会出这种事儿啊！都怪我粗心呐。
0: 刘队自责着，两只大手老虎钳似的钳住亚历坤的肩膀。安琪看到他的眼圈泛红了。虽然不是生离死别的关头，但安琪从突然发生的事件中看出了他们之间深深的战友情，不禁有些感动。防疫站的医生详细了解了亚历坤受伤前后的情况，立即制定了治疗方案。医生建议亚历坤态度积极点，别存侥幸心理，还是以预防为主。他要求亚历坤马上吃第一片药，安琪帮着倒了一杯温水，亚历坤顺从地吞下救命的药片。医生总共开了190片美国产的抗癌药，强调这种药需要连吃一个月，每天都得吃，并且要到防疫站定期做检查，一年共查5次。安琪焦急地问：
2: 多长时间才能确定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啊？
1: 哦，要1年吧。
0: 这药很贵，花去3000多块钱，好在刘队是有备而来，付了药费。回单位的路上，安琪小心翼翼地安慰着亚历坤，生怕他胡思乱想。亚历坤看出安琪的好意，信誓旦旦地说：
1: 嗨，反正已经这样了，怕也没用，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享受生活呢，我还想天天看着你的笑容。你知道你笑的时候露出的那对虎牙有多可爱吗？啊，你放心，就凭着生活这么美好，我也不会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
0: 艾妮奉命把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吸毒青年带往缉毒队，到门口时，这青年耍赖，怎么弄都不进屋，脸色苍白，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动弹，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装死呢，还是真的毒瘾发作了。没办法，民警们只好把他抬到了屋里。进屋后，这娃娃脸仍然躺在地上装死，刘队冷笑一声：
1: 让他先躺着，等什么时候有叙述能力了再开始刑事传唤，大不了啊他撑到半夜，咱们呢还有12小时的主动权，先晒着他，等他毒瘾真正发作的时候，问他什么他都会说。
0: 果然，这娃娃脸到下半夜开始有动静了，他渴了要喝水，艾妮便开始给他做传唤笔录。然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3: 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寻求救国真理，少小离家，留法留苏，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但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他都乡音不改，用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同人交流。

0: 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求学，记得了，记得离家那一天，妈妈带着弟弟妹妹送我一程又一程来接他，可是
1: 老邓，
0: 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啊，我爸爸永远年轻。
0: 对，毛毛说的对、不是也是个最大的危机。哦，那个失去一只眼睛的女娃娃，你们要帮帮她呀，今后我们要多为娃娃们着想，中国的娃娃不能让他们再受那样的伤害了。
2: 是啊，爸爸，毛毛说您一直念叨着要见见从我们家乡爬火车来到北京的那个女娃娃，我托派出所的人找到了，我已经把她带来了，正在院子里跟妈妈说话呢，我让她进来。
0: 不，她眼睛不方便，还是我去看她。不妨啊，
2: 哎，
0: 我推到你到院子头走一下。
2: 不用了爸爸，我自己可以的。
3: 孩子怎么样？
4: 我挺好的，奶奶。
3: 哦，上学了吧？
4: 上学了。
3: 哦，好啊。
0: 你好啊，娃娃。
4: 邓爷爷，邓爷爷好，我上学了。您看，这是我的新书包，是普方伯伯买给我的。
0: 上学就好，上学就好，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贪耍哦。
4: 我记住了，邓爷爷。
3: 老邓啊，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张秘书给你带了一封信。
0: 啥子信呢？
3: 哦，他说是广西百色地区重返校园的孩子们写给你的。
0: 哦，是老区的娃娃写来的。
3: 啊、哦，
0: 好好，
3: 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你看。
5: 亲爱的邓爷爷。

0: 方离我们好远好远，可是我们知道您的心跟我们贴得好近好近。敬爱的邓爷爷，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我们的力量。敬礼。
1: 好娃娃呀，拉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希望，是娃娃们爱护娃娃，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娃娃，
2: 嗯，
1: 你叫啥子名字啊？
2: 我叫……
1: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2: 会。
1: 嗯，那就写给爷爷看一下。
2: 嗯，好。
1: 嗯，吴娟。
2: 嗯，
1: 好名字啊。王维诗里说得好，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有时间啊，爷爷就带着你回四川老家过年、
2: 啊、
1: 好不好？
2: 好啊好，杜鹃谢谢邓爷爷。
3: 父亲再次回四川老家过年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1997年3月2号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离开北京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滴滴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辽阔的

0: 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
7: 赛华佗手一指徐明岗，嘿，徐明岗，尔等乳牙未长，胎毛未退，哎，就知道仗自己的武艺，违背天命，逆天行事。本道长前者略施小计，就杀得尔等弃甲抛戈，逃走不及。你也知道本道长的厉害，怎么敢还来和本道长争斗呢？哎呀，徐明镐啊，尔等妄自尊大，不识时务。今天把胡大人射死，这是逆天的大罪，实在是罪无可赦，尔等休走，看本道长的宝剑。说着他如法炮制，就跟上次一样，把手中宝剑向徐明镐就砍过来了。徐明镐啊，急甲相迎，可是呢，他招架的是飞幻道人空中的宝剑，飞幻道人不动手，那颗宝剑还是在空中飞。徐信在徐明镐身后一看，他打飞幻道人也打不过，他就上来帮兵助战。飞幻道人一看，哦，又来一个徐信，你来助战啊？哈哈哈，来得好，无量天尊，无量佛，越多越好，好让本道长一阵，让尔等归阴毙命。说到这儿，再看飞幻道长喝了一声变，这空中宝剑顿时变成梁，师兄休得惊慌，看某家前来助你。说着这于半仙也，这于半仙要上来，当时舍了飞幻道人，要去和于半仙撒夺命而逃。先是您真是仙家妙法，奇术难知啊。王守仁连败两阵，相信他也害怕了。哎，仙师啊，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您那宝剑为什么被他破了呢？那是什么道理？无量佛，千岁有所不知，贫道所练的飞剑本是仙家妙法，无论他有多少大将，可以幻化多少口宝剑取他们的性命。只有一桩事要注意，就是这仙家的宝剑不能被脏污染，一旦

污染了赃物，立刻变成纸箭，就落在尘埃。今日镇上贫道之所以不能立等取他们的性命，恐怕是王主人暗用赃物喷打出来，导致宝剑为他所破。贫道一见宝剑被破，不能取他们的性命，只好另用他法，让贫道的坐骑喷出三昧真火，把他三军烧了个焦头烂额。虽然不是片甲不留，但是我们也算大获全胜了。哦呦呦，太好了，若非先师协力相助，法术无边，又何能使王主人大败而回，心惊胆战，徐明镐抱头鼠窜，焦头烂额呢？仙长啊，孤家只恨遇仙长时日晚矣，要是早两年相遇，哎呀，我相信这于道长也不会为妻子十三生所败，孤也能够横行于天下。哎呀，王家千岁，您谬赞了。贫道认为王守仁经此一场大败，断不敢轻易前来挑战。贫道的意思是趁他惊魂未定之时，今夜前去劫寨，只要把王守仁抓住，哎，那徐明镐虽然武艺超群，可是主将为人所擒，哪有心不摇动之理呀？然后千岁呢，再以甜言蜜语劝他等归降。徐明镐等感念千岁不杀之恩，感念千岁招降之德，岂有不心悦而臣服，为千岁之所用啊？千岁如果得到徐明镐等一干人众，然后分兵各处争城夺地，则天下大事定矣呀。宁王朱宸濠听了飞幻道长这番话，好不欢喜呀。哎呀呀，仙长之言甚是，若蒙仙长相助之力，孤肯定能未登九五，到那个时候孤家在大家的封赏一筹道长相助之力呀。无量佛，贫道非敢忘千岁赏赐，这不过上应天心，下注名利，顺天而为呀。那么酒席宴上大家欢唱，过了一会儿朱宸濠传出命令，分属各营今夜三更前去偷劫王守仁大寨。贼兵贼将得此命令，自然预备起来，到夜间好去偷营劫寨。回过头来再说王守仁退开五十里安营扎寨，人马伤了一万有余，徐明镐等将呢被火烧伤的也很多。王守仁闷闷不乐，命徐明镐等受伤的将军赶紧前去医治，等到他们治好了伤再行商议。徐明镐等人呢也是一边医治一边呢闷闷不乐。他们呢治伤的时候就凑在一起商量，这个妖道太厉害了，怎么样制服呢？一枝梅就说了，除非玄真子大师伯以及众位师伯师叔到来，方可破得这妖道啊。徐庆一听点点头，哎，好在我伤势不重，明日回禀元帅，我去寻找我家师父，请他师父老人家用飞剑传书把众位师伯师叔请来，共灭妖道，齐秦叛亡，以安天下。大家安慰了一番，看看天已然黑了，正在想着应该如何行事。就在这时候，忽然看到大帐前面从半空中飞下来一个人，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

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高宗赵构在牛头山上金台拜将，封岳飞为武昌开国公、少保、同属文武、兵部尚书、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其他的众家将官都官升两级，岳飞和众家弟兄谢恩已毕，高宗起驾回到玉虚宫。岳飞送走了高宗赵构，领人来到中军保障，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已毕。岳飞说：“众家将军，万岁今日金台拜将，我等受之有愧，望大家齐心合力抵抗金兵，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在所不辞。”大家异口同音地说：“元帅，我们听你的，你就传令吧。”“好，众家弟兄，现在金陵失守，万岁被困在牛头山，金兀术一定要发来倾国之兵攻打牛头山，必然有一场凶杀恶战，胜败输赢现在还不好说，尤其我们的军卒是从各个地方调来的，有很多是刚刚招降的楼兵，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岳家军的军纪。常言说得好，军中不斩不齐，所以各位弟兄回去教育自己的军卒，要公买公卖，不欺负百姓，一切按17禁律、54斩办事。闻鼓则进，闻金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伏，不许私自开兵，不许抢夺民财，奸人妻女，泄露军机，更不许兵变赌博，妄言祸福，笑于喧哗，凶酒入营，如有违犯者，定斩不饶。大家听着肃然起敬，和岳飞老在一起的将官谁也没说什么，都知道。可是刚收降的这些人都一吐舌头，心的话，这回可不像我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随随便便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呦，感情这么多的禁律呢，这么做也对呀，怪不得人家岳大帅统领的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原来是军纪森严，咱们得好好的向人学。然后岳飞叫各营各哨的人马挖帐壕、埋鹿角、搭帐篷，撒出远哨、近哨、流动哨、弓箭手、藤牌手，防止金兵偷营劫寨。一切安排完了，岳飞又和大家商量，咱们如何能保得圣驾冲下牛头山。就在这阵儿，就听着牛头山下叨叨叨，一阵的连珠炮响，震的牛头山都直颤呼。

0: 岳飞就是一愣，
1: 嗯，
0: 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蓝旗官风似风火似火的跑到上边，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山下来了一哨番兵，在正东方安营扎寨，领兵带队之人乃是金乌珠的二哥呐喊。
2: 哦，
0: 有多少人马？大约有10万。嗯，再探再报。是。这个探子刚下去，从下边又跑上来一个蓝旗官。启禀元帅，得知山下又来了10万人马，10多万人都张着嘴等着呢。运不进粮食还不都饿死啊，不用打自灭。
2: 哎呀，我这两下子够呛。哎，李将军你呢？
3: 我也不行。
0: 大家谁也不接这个力。汤怀、张显、王贵一看众将都不言语，生怕大哥着急，急忙过来躬身施礼，末将讨令，乐意下山去催运粮草。岳飞一瞧是自己的三个师弟汤怀、张显、王贵。
4: 三位先帝，你们哪是金乌珠的对手？这是大事，你们办不了。
0: 元帅，万岁被困，军中缺粮，我们办不了也得办，任可挺身走险，运不来粮食就拿人头来见。岳飞一听乐了，哎呀兄弟呀，你们人头能当粮食吃吗？你们不怕死是好样的，可是你们的死活拿运粮的事来说还是小事，运不来粮饿死千军万马这是大事，你们的能耐我知道不称其职。岳飞这么一说，三个人闹个大红脸，退到一旁，心里还合计呢，我们三个人在军中就得说是大将，我们不行谁行？大哥没瞧得起咱们，那好，叫别人去吧。张宪、孟邦杰又过来了，元帅，我们讨令。岳飞一摆手，哎，你们俩就更不行了，失权良心，急情照义，这哥四个一看他们都不行，那不用问，大帅一定是叫我们去，那我们就过去吧。元帅，我们讨令。岳飞一摆手，哎呀，你们去也是白白送死，反误了本帅的大事。众将一听啊，都傻了，这么多人讨令不给都不行，那谁行呢？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吱声。最后汤怀憋不住了，元帅，你看谁行就派谁呗。
2: 岳飞点点头，对，
0: 正合我意。众位弟兄，要想闯营催粮，在我军中只有一位大将能行，此人胆大心细，外表粗鲁，内里精明，足智多谋，武术出众，金兵闻名丧胆，非此人不能胜任。
4: 大伙儿一听岳飞把这人捧得这么高，就互相猜了，哎，是谁呀？谁到了？谁有这两下子？哎呦，还这么高呢！再看岳飞，说着话，两只眼睛直盯着二爷牛皋，把牛皋盯的心里是发毛。方才元帅问谁讨令，牛皋自己也掂量掂量，心的话，谁都能办成这件事儿，嘿嘿，就我不行啊！怎么呢？我是有名的大晕头，我那个剪法三下半还是大哥教的，嘿嘿，干啥也不行啊，谁爱讨令谁讨令，我是不去，去也是白送死。后来他还岳飞两眼直盯他，
2: 心里可觉得不得劲了，干什么啊？叫我去呀、啊、
0: 你可别瞧使唤傻子了，别捧别架，是人就比我牛皋强，
2: 我不行，我也不去，我也不讨令。
0: 他直往人群里躲，头也低下了，眼睛也不敢看岳飞了，生怕点他名字。岳飞看着牛皋心里暗乐，忙说，
2: 众位弟兄，既是无人讨令，本帅可要派将了。
0: 大伙说您派呗，派谁头上谁去。
2: 那要是不遵令呢？
0: 抗令者杀呗。
2: 好，先锋官

0: 心呐砰砰直跳，像打鼓一样。心的话怕叫我，单叫我，不过去不行啊，只可过来。岳飞看着牛皋：“牛将军，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闯下牛头山，奔相州押运粮草，4天4夜必须要赶到相州，然后火速往回返，往返不许超过7天。要知道军中无粮，速速下山。”牛皋说：“大哥，等等啊，我可不是抗令不遵的啊，咱可把话说前边。他我不行啊，谁不比我强？是人就比我强。我是有名的大饭桶、大晕头，会三下半的武术，哪闯得了翻营啊？半道要是叫人家给宰了，我可不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的啊！我脑袋掉了算个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疤了，再活个20来年还这么大岁数。”他我误了军中大事，弄不来粮食，那可了得了。得了，您另派别人吧。
1: 哎，二弟，这件事儿我算计了，谁也不行，就你合适。
0: 你方才太客气了，别人不了解你我情同手足，我还不知道贤弟你吗？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你一出世10几岁劫道的时候，连本帅我都叫你给劫了。爱花山和金乌珠一战，又是你立的头等大功，是你将金乌珠引进我的埋伏圈。藕塘关一战，又是你披马单人闯进詹憨的连营，后来收下孟邦杰、张宪、九宫山、卧牛山的将军。所以全军将士哪个也没有二弟能为大呀，你去保证成功。
1: 哎，大哥，咱别来这个行不行？
0: 你我是自家弟兄，我有没有能耐我自己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还不知道吗？我啥也不是，去准死。
1: 我不去。岳飞说：“你果真不去？”“
2: 不去。”“
1: 当真不去？”“
2: 说死我也不去。”
1: 岳飞把脸唰就撂下来了。牛皋，你敢抗令不遵？
2: 反正我不去，不去。
1: 哼，牛皋，竟敢来违抗本帅的将令！来了，把他给我绑上，推出去，杀！
0: 怎么，抗令不遵死罪？这不客气，一声令下，如同山倒，两旁边过来刀斧手、抹肩头、拢二背，把牛皋给捆上了，往外就推，走走走走走走。
1: 牛皋一看岳飞真急眼了，脸也拉了下来了，眉毛也立起来了，眼睛也瞪起来了，真杀！他真害怕。
0: 哎，刀下留人，元帅别杀别杀，我去我去。大哥，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去就去呗，那算个什么呢？
1: 岳飞憋不住的乐。好，推回来松绑。
0: 众将都乐了，都知道牛皋有这个毛病，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说好话不行，一杀他他认头了。有人给牛皋松了绑，牛皋过来施礼：“
1: 谢大哥不斩之恩。”“
0: 都哪个不杀你？领令下山。”“
1: 大哥真叫我去啊？”“
0: 那是当然，不去真杀，抗令则斩。”“
1: 哎，反正你是摸透我老牛这个脾气了，怎么我这个胳膊也拧不过你这个大腿，也蹦得不出你这佛爷手心，还得去。”“
0: 大哥。”
1: 岳飞说：“哎，你只管去，保证成功，因为你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强，除了你谁也不行。”“
2: 哎，大哥，真的吗？”“
1: 要那么说我死不了。”“
2: 没事儿，
1: 好了，我这就走了。
2: 可不许误了日期。”“
1: 放心吧，
0: 我告诉你，你二弟不答应便罢，要是答应，保证干得干净利索，麻利脆。”
1: 众将说：“二爷，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去去去去去，
1: 我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别忘了啊，我们是结拜之情，我要死了，给我烧几张纸，哭上两声。”
0: 岳飞把脸一沉：“
1: 牛皋，这是中军大帐，笑语喧哗，妄言祸福者斩。
3: 别傻别傻，我走了就得了呗。
1: 岳飞说：“慢，二弟，这有文书一封，令箭一支，限你四天四夜到相州，一路之上多加谨慎。”
4: 末将遵令。
1: 牛皋将文书揣在怀里，把令箭插在飞鱼袋内，来到了外边，上马提剪，刚想下山，就听身后有人喊：“二哥，慢点走，等一等。”牛皋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磕头的把兄弟汤怀、张显、王贵随后追来。
2: 什么事儿啊？
4: 二哥，大帅叫我们送送你，叫你多加注意。
2: 得了，别提他了，
4: 咱还把兄弟呢，不派别人，单派我，要送我无逆不孝。
3: 二哥，你哪能这么说呢？你有这份能力，我们讨令大哥还信不过呢。我们送你下山。
2: 谢谢吧，谁也不用。
4: 你看你二哥有没有志气，单人匹马，马抗连营，你们在石喇子后边给我关地料阵，你看二哥露个脸儿。
3: 好吧，二哥呀，你是不是把战马也挂上甲胄啊，免得乱箭射着。
4: 嗨，用不着，你二哥办事多得像你们，胆小如鼠。我走了，来时再会吧。呀，
1: 打马下山。等他离开了宋营的地区，往眼前一看，心想：我从哪个地方冲过去合适呢？要是硬冲，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大哥常常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这脑袋得多转悠转悠，从哪儿走合适呢？哎，大概南边是大王詹憨。詹憨我和他打了好几年交道，这个小子好对付，从南边走。
4: 对，
1: 想到这儿，他把战马一学，奔南方丙丁火冲下去。刚往前一抖丝缰，就听着小番们高喊：
5: 哎，老南蛮，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光放箭了。
1: 牛皋急忙揽住了丝缰，
2: 吁，哎，吁，
1: 抬头往眼前看了看，就看眼前唰啦闪出来有一千多名的弓箭手，刀出鞘，弓上弦，冲着自己往前就拥。牛皋从心里真有点害怕呀，心的话，这要硬闯啊，没个出去，就我这两下子，比我再强也不行。
4: 嗯，得这么办。我是福将，死不了，没事儿，我就唬他们。
2: 哎，弟兄们，别放箭，别放箭！我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主帅可是大王詹憨吗？
5: 啊，正是，大郎主，你有什么事儿？
2: 哎呀，太好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志，就说有机密大事，面见大郎主。
5: 嗯，有机密大事，来呀！赶紧给大都督送信儿。
1: 有小番们给大都督送信儿，时间不大，过来个番将，是守营的大都督，名叫黑山雄，是新晋从北国调来的，守候南营门。黑山雄来到了近前，上下看了看牛皋，见牛皋压在半截黑塔一样，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德胜钩，鸟翅环，挂着一对青铜双锏，不认识。
4: 嗯，你叫什么名字？
2: 牛皋说：“问我呀，
4: 嘿嘿，我乃岳元帅帐前听令，前不正印先锋官，官拜副都统制，姓牛，单字名皋。再往下问，牛二爷。”
5: 啊，你是牛皋？
1: 黑山雄一听“牛皋”两个字儿，吓得倒吸口凉气，战马踏踏的后退好几步。怎么的呢？他早听大王詹憨说过，牛皋是岳飞的把兄弟，在宋营是头等的好汉。藕塘关一战，詹憨打了败仗，一半是败在牛皋手。
3: 哎呀，这个人就是牛皋啊，好威风。嗯，他来干什么了？
5: 哎，姓牛的，你到此做什么？

0: 你是谁呀？
1: 我乃是黑山雄，北国的大都督哟，黑将军。
0: 失敬失敬，
1: 你问我干什么呢？
0: 嘿嘿，
1: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来投降。
2: 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

0: 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大王詹憨要杀二爷牛皋，牛皋不但不害怕，反而哈哈大笑。这一笑可把詹憨吓了一跳。姓牛的，你笑什么？哼，我乐你太坏了，太损了。牛皋往左右一看，两边是树林子，前后都是番兵，真跑不了了。刚才的一阵冲杀累也够呛。哎呀，硬打是不行啊，我还得有什么法逃出去呢。牛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我呀先蘑菇蘑菇歇歇乏再说。
2: 哎，詹憨呐，别送了。常言说得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都出了番营就行了呗。回去回去回去。
1: 啊，哪个送你，我是来抓你。
2: 什么
1: 抓我？哎呀，詹憨，你可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抓得住吗？你是二爷什么人物？半仙之体，会居身潜将，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知道吗？
2: 你胡说八道，你不信呐？那你看着。
1: 牛皋说完，故意的把手在空中一举，闭上了眼睛，嘴里嘟嘟囔囔的。詹憨还真以为他掐诀念咒呢，实际呀，牛皋是想歇一会儿，嘴里还嘟嘟着：“天灵灵，地灵灵，山神徒弟要听经。现有牛皋、牛二发官遇难，孙大圣快来救驾！”哎呀，牛皋这一嘟嘟啊，詹憨还直发毛，往四下里看，番兵也找，周围一点动静没有。詹憨说：“哎，你小子胡说八道，哪来的人？”“
2: 哎，你忙什么？孙大圣在找金箍了棒呢，这就来了。”“哎，孙大圣，牛二爷遇难，快来救驾呀！”
1: 刚说到这儿，就听在一棵大树的树顶尖上有人高喊：“呀，呆，牛二发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无神打完了。”说完就听着唰，从树尖上大头冲下跳下一个人，这个人离地皮有个六七尺高，腰眼一叠劲儿，一个云里翻，啪，头冲上脚冲下，站在詹憨的眼前，可把金兵吓坏了。“可了不得喽，孙大圣真的翻着跟头来了，快跑快跑啊！”哇，吓得四处逃奔。詹憨也吓懵了。牛皋开始一愣，等他仔细看，见眼前站这个人身高有丈二，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面似姜黄，手中一条茶杯口粗的冰铁齐眉棍，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往那儿一站，真好像霸王重生，张飞在世。喊了一声武神到了，对着詹憨唰就是一棍，吓得詹憨是拨马就撩。这个大汉随后就追。牛皋一看乐了：“
2: 哎，我念的咒挺灵，哎，真来人了。哦，孙大圣别追了，快来保驾。”
1: 黄脸大汉急忙站住：“二爷您好。”“
2: 哎，你是谁呀？”“
1: 二爷，咱是一家人，我的先祖乃是汝南王郑恩，当初和太祖赵匡胤共打天下，我家是世袭的汝南王，我叫郑怀，因为二圣被抓到北国，中原国土落在金人之手，我家门庭冷落，不再为官。这次听说万岁被困在牛头山，特赶来救驾。到番营这么一看，帐篷也太多了，我也摸不清万岁在什么地方，正想找个人打听，巧了您被詹憨追出来，您老人家居身潜将，我给您帮个忙。”牛皋听完点点头，心中暗乐：“
2: 你还别说，我还真有捧场的，不怪我大哥说我是福将。郑将军，你来得正好，我去池州催粮食正愁呢，回去闯牛头山得用人，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呀，我交手打仗没人护粮车，得了，你跟我到池州，咱们带着粮食共闯牛头山，怎么样？
1: 行啊。”

0: 走吧。牛皋挺高兴，郑怀这条棍也有150斤，比我能为大多了，这是我的一条膀子。
1: 哎，小兄弟，我骑马你怎么办呢？
0: 二爷，我是飞毛腿，我这两条腿保证跑过你马的4条腿。走吧。
1: 真的？那还能错了？
0: 来吧，那我喊一二咱们一起跑啊。
1: 行，
0: 站好了啊，一二驾。
1: 牛皋心眼多呀，喊完一二战马窜出多老远了。
0: 郑怀并不在意，手提大棍把身子往下一塌，撒腿如飞，随后追赶。这一天来到池州，见着池州节度使刘振邦，把牛头山的事儿说了一遍。刘大人不敢怠慢，连夜传令准备粮草，衙门里就忙活开喽。刘大人一宿也没睡呀，直到天亮才准备好。牛皋上了堂，刘大人说：“牛将军，军粮俱已备齐，请过数目，这有道表彰，烦你带去转交万岁。这还有书信一封给岳元帅的。将军，一路多加注意，千万别把粮车丢失，我静候佳音。”
1: 刘大人，借你吉言。
0: 说完，牛皋和郑怀离了节度使的衙门，来到了外边。一看，外边早点好了3000人马护送粮车。刘大人送到门外，牛皋一抱拳：“
1: 大人，请回，我走了。”
0: 然后压着粮车赶奔牛头山。
1: 一边走，牛皋可愁喽。
0: 来的时候，山上有寨墙，有大旗在空中飘摆。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咔啦啦啦啦啦，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从山上呼啦超的一下子，冲下了500-600名喽啰兵，一个个手擎着刀枪棍棒，横住了去路。正当中冲出一匹伯龙驹，马上一员小将，21-22岁，长得面似浮粉，眉清目秀，齿薄唇红，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一条5高神飞亮银枪。这员小将长得干净，连人带马带兵刃压在一团瑞雪一样，又好像银娃娃一般，拦住了牛皋的去路。
2: 呆，是会的，把大车小辆都给我留下，小爷留你们一条狗命，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了。
0: 这几句话把牛皋给气乐了。
1: 哎呀，还有人敢接我，当初二爷就是占山的，现在我都学好了，又出来个毛贼。郑怀兄的，上去替我教训教训他。
3: 是。
0: 郑怀答应着冲过去，手提着大棍。牛皋急忙把手一摆，粮车自动的变了队形，10辆车圈个圈，马头冲外，马尾冲里，军兵们在外边围着保护着粮车。这时候郑怀用棍点指：“
1: 哎，小白脸，你是不是找死啊？你没打听打听这粮车是谁的？招棍！”
0: 说完，两手拿棍的一头将棍抡圆了，搂头盖顶，唰就砸下来了。这个白脸小将并不在乎，用大枪一拨棍子，随后颤枪就扎，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瞅一寸站在一起。牛皋在一旁看着，你可别看他能为不怎么地，可会看。他一瞧，郑怀力大棍沉，用的是一力降十会，就看这条大棍抡圆了，像小纺车一样直转悠，呜直响。再看白袍小将这杆枪神出鬼没，使得太利索了，人家用的是一巧破千斤。郑怀算遇见硬敌了，力气再大挨不上人家，有力气使不上。两个人战了有30回合，不分胜败。郑怀是连窜带蹦，汗都下来了，也打不着人家。牛皋想，这才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啊！哎呀，这个小子能为不小啊！看来郑怀赢不了他，
1: 我得帮着点儿。
0: 对，想到这儿，牛皋催马上前，摆动了双锏，也来打小将。二人是双战使枪的将军，这个小将军并不在意。

杀越勇，牛皋烧一时人，小将的大枪歘就到了，奔二爷的前心，把牛皋吓得急忙一闪身，躲得不太利索，就听着刺啦的一声，战袍被扯了有一尺多长个大口子，吓得二爷圈马就跑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太悬了，这小子谁家这么厉害，他不学好专门劫道，这要是学正路跟我们走该多好，可惜不认识。就在这阵儿，郑怀不行了，只有招架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二爷急得团团乱转，站在一旁直喊，兄弟多加注意，别害怕，有二爷给你关帝廖镇呢，实在不行我还居神遣将。他一口一个二爷，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枪，蹭的一圈战马跳出圈外，妈别打了。哎，你们是谁呀，哪的粮车呀？打了半天他才想问，这一问牛皋精神头来了，啊，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宋朝的军兵，押运军粮到牛头山救驾。啊，到牛头山救驾的，将军你贵姓？哦，问我呀？牛皋一拍胸脯，哼，我要报名得吓破你的苦胆。嗨，你说你是谁吧？我家住在河南相州汤宁县孝悌里岳家庄，在大宋朝官拜武昌开国公、兵部尚书、兵马大元帅，姓岳名飞，字鹏举。啊，小将一惊，怎么你是岳元帅？不，我是岳元帅的二弟，我叫牛皋，牛二爷。小孩一听气大了，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闹了半天是牛皋，急忙挂好枪翻身下马，牛将军，我失敬失敬，我要知道是您的粮食，借个胆子也不敢接，我给您磕头了，请您原谅。一回身冲着喽啰兵喊，快快跪下给牛将军磕头。喽啰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寨主一喊，呼啦跪倒一片，牛将军一向可好。这回牛皋肚子又甜起来了，罢了罢了罢了，我说你是谁呀，啊，刚才劫我们的辆车，这一会儿又磕头，是怎么回事？二爷，我错了，我不知道是您的粮车，我的先祖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官拜东平王，因为朝廷奸臣乱国，从我家祖父那辈儿就已经不做官了，等我长大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我们可是公道大王啊，不抢老百姓，我的名字叫张奎，有个小外号叫银枪太保。哦，嗯，听说东平王之后，哎呀，你这也是少王爷呀，你既是大宋朝将门之后，你不保大宋，现在还劫我们，这可就不对了。现在当今天子被困牛头山，我大哥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干脆放火烧山，和我们共同到牛头山救驾去得了。张奎说，要是能和岳大帅和牛将军在一起当然好了，只是岳大帅能否收留我这占山的贼呀。哎呀，没说的，我也是占山的，不要紧，我回去和我大哥说一声准行。如此多谢牛将军。哎，不用谢不用谢，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位是汝南王郑恩之后叫郑怀，刚收的兄弟，你们可多亲多近。哎，好说好说。他们正在说话呢，就听粮车后边乱开了。哥哥兄弟，哦，了不得了，粮车被人劫走了，赶紧给二爷送信儿去啊。牛皋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呢，什么粮车被劫的？谁劫的？不知道。二爷呀，冲出有三四千人为首的一员将官往上一拥，把我们粮车就圈走了50多辆啊，我们没抢回来，这帮饭桶，我看过去。牛皋火撞到脑门子上，这粮食是牛头山10万人的命啊，要丢了那还了得，谁

厉害，张奎不是你山上的人。张奎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人马都在这山下呢，不是，不是我们人。不过张奎也挂不住了，心想，不叫我劫粮食，人家粮车早过去了，队伍不能在这停啊，要是不停哪能丢呢？这是谁呢？诚心给我上眼药。说完，张奎、郑怀、牛皋三个人领着这部分喽啰兵往出事的地点去。刚走，队前有乱了。二爷，你快回来吧，前边有人把粮车劫走了。前后的粮车都叫人给弄去了。牛皋急忙圈马，又来到了队前，往前边一看，果然有一哨人马圈着粮车往山里走。牛皋一马当先的冲过去，高声断喝：“呔，给我站住！二爷来了！”前边这伙人止住了脚步，扭向回头，上下看看牛皋。牛皋往前边一瞧，为首有一员将，年纪在个20多岁，此人身高8尺，细腰炸背，长得重眉大眼，通关鼻梁，四字海口，头戴斑卷荷叶金盔，身挂9吞8炸大叶连环甲，背插着8杆护卫旗，走金线，恰金鞭，上绣金龙，左跨弯弓，右跨剑，背后背着竹解钢鞭，坐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虎头赞金枪。二爷一看，这杆枪比一般的枪杆全粗，枪尖有2尺长，1巴掌多宽，2指宽的血槽锋芒利刃，往那儿一站，压在金甲天神一样，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牛皋看完了，高声喊喝：“胆大的狂徒，敢劫官粮，你可认识毛家？”金枪小将看了看牛皋，哈哈大笑：“姓牛的，扒了皮我认你的骨头，我在这等粮车等2天了，真给我送来了，快给我留下。”“什么？要粮车？你知道我是谁吗？”“嗨，我还不认识你呀，你不就是能吹的那个牛皋吗？我和你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姓牛的，把脑袋给我留下来。”他这一骂，郑怀急了：“二爷，你躲开，这小子是吃生米的，在我教训教训他。”说完撒腿如飞，来到了马前，随后抡起来冰铁齐眉棍，挂动了风声，身子往上一纵，是蹦起来往下打。郑怀的大棍150多斤重啊，由上至下往下一砸，1两贯1斤，10斤贯100斤呢。那个金枪的山贼并不在意，一看大棍下来了，双手轻枪，用了有7分力量往外一磕，喊了一声：“喊开！”啪！金枪的鎏金挡磕在大棍上，把个郑怀震的一下子棍给崩开了。当时觉得两肋发胀，胳膊发麻。哎呀，这个小子力气可太大了，暗暗的调指赞成。就在这阵，大枪扑棱的一下子奔郑怀的梗嗓咽喉扎来，郑怀说声不好，刚用大棍一顺，紧跟着人家的大枪涮手荡棒，奔着郑怀的双腿唰就扫下来了。这要是给砸上啊，当时是骨断筋折。郑怀知道不好，脚尖点地，旱地拔葱，噌的一下子身子纵起多高，大枪在腿下唰就过去了。紧跟着郑怀双脚刚一落地儿，因为脚底下有个石头子儿，脚往上一踩，一秃噜秃噜，扑通，郑怀摔倒了。郑怀摔倒了，刚想鲤鱼打挺起来，金枪将用大枪一逼：“别动，再动我就扎死你，来啊，把他给我捆上。”过来几个喽啰兵抓住了郑怀，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银枪太保张奎一看不好，催马到了近前：“哎，山贼，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抢国家的军粮，你知道我是谁吗？”金枪将一乐：“姓张的，

0: 管我叫山贼，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是刚刚投降牛皋的银枪太保张奎吗？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跟我装什么蒜呀？张奎当时一愣，怪了，我刚投降的事儿他怎么就知道呢？我的名姓他怎么知道的？哎，小子，你是谁？你能不能留个名？有种的报个名。哎呀，我用不着报名，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可有一样专门打你这有名有姓的。等我把你们都抓住绑在名柱之上开膛摘心之前，我再告诉你们死在谁手。哎呀，好小子，你
1: 的圈层圈子呢？
2: 也有吧，像出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组团呀，然后就是自驾游啊，会有的。
1: 就属于那种咱们的那种团队那种搭子，是不是？
2: 对，
1: 比如说爬山群，比如说自驾游群等等等等的，是吧？
2: 有的，对，谢谢，提醒我一些。
1: 对，这样的活动，我倒是建议我们的男孩女孩们多多参加，因为发现没有，我们身边也好，还有我们自己知道的那些单着的朋友，一个一个的都不差，条件本身个人来说都不差，软硬件条件也是刚刚的。为什么单着呢？你看一看他的这个一天的行程吧，我不知道跟你有没有重合，早晨出门上班，晚上或下午下班，然后牛马了一天了，哪里还有精力社交呀？所以就躺下吧，洗洗刷一刷视频就睡了，是不是？
2: 对，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确实挺多的。
1: 而且这几年可能随着经济下行，好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有精力去过夜生活了，毕竟还要熬出黑眼圈，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你看一周五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只有在周末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出去活动一下，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呢，你这个搭子也得要找吧，也得要平时去看看什么活动去合适你，对不对？
2: 是的，出去走一走吧。
1: 对，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啊，有意识的，比如说除了你的这个普拉提，咱们周边都是女生在做，对吧？咱们有意识的去走进一些有男生参加的活动，也许一次活动里没有我们喜欢的，我们在下一次每周一次，总比我们一个月一次是不是多了一些机会？
2: 对。
1: 而这样的社交，你看，我觉得有益无害吧。第一，我们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管你有没有男生参加，反正我们是丰富了，对吧？第二，有可能结识异性，你说呢？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目标可能就会就像有个靶向一样，我们可以定向的。
2: 好的。
1: 说实话，要是足球可以男女生混合踢，我都建议你去踢足球。好，你知道姐姐在说什么吧？就是有意识的在新的一个年度里，把自己放到更多有异性的一个场合圈层。
2: 好的，我会
1: 对。也许你一开始觉得不太舒服，那慢慢的来吧。把那个慧眼练出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在人群当中能够很快的去用十分钟半个小时去聊去谈去过滤谁合适我，就像你说的演员。
3: 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 02584652。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有孩子能提出了、说明什么？说明其实这一代孩子，他真的他没吃过苦，他也不想吃苦，
1: 而且他的思维是不像我们一样，他的思维是跳跃的，真的是跳跃的，
0: 而且他就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就快乐，他真的要的是快乐，而且他一定会逃避学习给他带来的那些障碍和辛苦的，
1: 是、他觉得我一吃苦、我不如。
0: 对对对，
1: 快快乐乐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家那个侄女儿，她现在不是在就是也在我们未来说去上一些什么英语课啊，数学思维课啊。然后她就问我说：“大姨妈，为什么你们不能放过我呢？”在一年级，我突然觉得我好残忍。所以啊，说明什么？说明真的就是看到这些孩子已经成长起来之后，他们也步入了小学啊、看到这些孩子以后，我们再看看自己的孩子，然后每天还在无怨无悔的学习，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棒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所以呢，希望等一会儿啊，现在6点，马上快6点了哈、等一会儿当你的孩子放学回到家吃饭的时候啊，来，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啊，放下你的唠叨，放下你的那些学习方面的话题，在餐桌上咱们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然后把这顿饭吃完啊，切记在吃饭的时候谈工作和学习好不好？所有的妈妈们啊，
1: 对，不要太一进门，今天晚上做还是做多少题啊？
0: 哎，
1: 那个什么，我们也要反思，我们也要反思。
0: 你们这那个礼拜一的那个注册考的成绩啊出来了？
1: 是
0: 怎么还没出来的？出来你不肯告诉我吧？就不要讲这些话，饭桌上不讲这些话。其实我现在就特别享受，我每天下了班，就是在电台啊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家吃饭那个餐桌的那个氛围啊，我现在最近就特别享受，因为我们家女儿能够吃完饭之后，我把那个碗筷一起收好，在那边洗碗。他能追在我屁股后面，一直跟我聊，聊完了之后，我碗都洗完了，他还坐在餐桌上面，还在呱呱呱呱在讲。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也在想，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亲子关系会不好，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愿意跟我沟通？拜托，我们要先营造一个他愿意跟你聊天的氛围，这个很重要。
1: 张老师讲的这个我也有感触啊。其实讲句客观的话啊，虽然我们家孩子上了这个专业以后，他这个学习上面没有这么样的大的压力，但是他在专业上面还是有压力，跟我就是跟他的武术教练，就是跟我的干妈讲，说我为什么有时候会烦躁的冲爸爸妈妈发火，是因为我真的压力蛮大的。你们想想看，就是孩子可能学习的孩子，也放学了，这个我们孩子就是其实每天他学这个专业，每天晚上上晚自习要上到8点半，然后再不断的排练，因为他们马上期中考试到了，他们期中考试考的不是这个学习上面的，文化考试也要考，但是他们考的是比如说你参演了几个小品，
0: 对，
1: 你参演了几个正剧，
0: 对，
1: 然后你有这个舞蹈上面你有没有今年学习就从不会跳民族舞，然后你跳了一个民族舞出来，你一个成品舞有没有排出来，你的这个声乐唱了几首歌，然后你的表演是什么样的，你的台词背了多少段，
0: 哇塞，
1: 这个其实也蛮辛苦的，
0: 这也不容易的，
1: 一回来
0: 不比学习简单，
1: 一回来然后跟他讲说
0: 怎么样啦，
1: 今天晚上英语打卡20个英语单词啊，够的啦，我累死了，我一直都在不停的，而且早晨7点半就要到学校去上早功，就要压腿翻什么，对吧，你回来然后你跟他讲，你英语啊背啦，快板啊打啦，舞蹈啊跳了，就是
0: 你烦死了。
1: 反过来想，小孩也会爆，
0: 肯定的，
1: 你是他，
0: 我看到你就烦，
1: 然后一回来

0: 心里面肯定在想，妈一进门你就要问我，
1: 哎，
0: 你问过我多少遍了？你问过我多少遍了？就这个，你问过我多少遍？反复讲，反复讲，你烦不烦？
1: 那你看直播间的兔兔就说了，有的时候忍不住就要问嘞。嗯、蓝天的蓝说，我家爸爸就比较喜欢唠叨，嗯、有的时候我真的听不下去一点。
0: 我现在也改变，就是就像讲的我一言，你儿子昨天跟我报道说，你这个。问公公反复来问我多少遍，你烦不烦？对不起，爸爸有焦虑症，马上要到水下场老公医院去看病，你理解一下子。然后，然后他听了这个话，
1: 他又好
0: 平复了一点，过了一会儿再讲，给他讲，嗯，好，知道了，晓得了，好，马上搞。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女儿去讲我一些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是的，妈妈老了，等到妈妈老了，到时候已经记不得了，以后就唠叨个不停了。
0: 对，
1: 我说你还会嫌弃我？他不会，不会，不会的。对，其实有的时候家长要会，也需要会把这个画风啊，要扭转一下。
0: 对，忍一时。对吧，
1: 不是，因为就不存在忍不忍，
0: 对，
1: 不存在忍不忍，为什么呢？因为家人你生的，
0: 嗯，
1: 你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对，
1: 哎，我觉得怎么样你都会包容他的，
0: 嗯，
1: 没有什么呀，对不对？而且今天他哪怕他考了一个南京市倒数第一，
0: 嗯，
1: 他不还是你孩子吗？
0: 对对对，
1: 更何况他还不是倒数第一呢，
0: 是，
1: 是不是？
2: 跨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在面对自己孩子的青春期和成长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嗯、有些情况下他其实很迷茫的，
0: 对，
1: 他找不到人去诉说的。嗯、我昨天晚上好晚了还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家长在电话里面哭着跟我说，嗯、他说我很无助。
0: 对，
1: 哎，他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真的很无助。
0: 嗯嗯，
1: 打吧，他觉得孩子已经大了。
0: 对，
1: 不打吧，嗯、他有一种挫败感。
0: 嗯，
1: 他说为什么孩子在他手上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对啊，
1: 当年他真的是，当初他真的是很天真可爱的一个小宝宝。
0: 就是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跟他讲话、嗯、怒目圆睁？
0: 嗯、对呀、啊，
1: 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已经对他不屑一顾？
0: 嗯，
1: 从一开始。离不开他，
0: 嗯、
1: 啊，天天缠着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到现在的一回来、嗯、人都不喊，然后门砰的一下关上，甚至在门上还要贴着“非请勿进”，
0: 侮辱，哎，对对，然后进去了以后出去，
1: 嗯嗯，
0: 对吧？
1: 所以
0: 啊，这个好像每个家里面都会碰到。
1: 那孩子其实，你说是孩子变了吧？嗯，肯定是变了。但是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这种情况？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嗯、就是，我们家长其实也有变化。他、嗯、你的变化在哪里？就是我曾经出过一条视频，也说过，
0: 嗯，
1: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健康快乐就好。
0: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他的要求已经变成了要考100分，
0: 是
1: 要拿第一名，
0: 嗯，
1: 要成为状元，
0: 对，
1: 要考清华北大，
0: 是是是，
1: 所以。别总想着是孩子在变、嗯、是其实我们变得更快，我们老早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生下他、嗯、希望他健康快乐的爸爸妈妈了，
0: 你对他索取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啊、嗯、那然后你发现你的对孩子的期待越来越高、
0: 嗯、
1: 而孩子也离你的期待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发脾气，然后你就控制不住的去指责他，一来二往的时间越长越来越长，孩子就变得不再愿意跟你说话，不再愿意跟你亲近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父母的时候，一边心疼他的同时，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得到一路走来你的孩子在经历了什么才会造成今天的现状。
0: 是的，然后呢、嗯、孩子也会在某些方面对你进行暗示，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孩子就会这样的、
1: 哦、
0: 他知道呢，我们都会刷朋友圈、
1: 嗯、
0: 朋友圈有视频号是吧、
1: 嗯、
0: 他会点赞，然后他就知道他点的东西你会。

0: 会看，对吧？然后我就把他点赞的东西出来一点赞，什么样的父母能够让孩子容易交流，什么样的父母让孩子容易理解，我就明白了，全是给我开的，
1: 其实挺好的。
0: 对，
1: 因为你儿子也在寻找和你交流和沟通的方式，说明他在想办法动脑筋，而不是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起码说明他想跟你沟通，只是他现在没找到方法。
0: 对，
1: 他选择了一个这样间接的方式，让你先去发现他的期待。
0: 对 对, 对，
1: 那我觉得真的很好，这个是一个还很不错的一个，
0: 蛮好的
1: 啊，蛮好的孩子，
0: 蛮好的、
1: 那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孩子是不愿意交流和
0: 不交流，
1: 甚至啊，我甚至还有看过一些，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恶毒吧，他甚至都会，就是期待我他以后长大了就再也不要跟父母来往这样子的孩子，那。他都完全不去想象如何跟孩子跟家长保持沟通，所以这个问题就说明了，我们最起码说明大嘴家的儿子他还是珍惜这个家，然后希望这个家和谐，希望可以和父母和谐共生的。
0: 他也喜欢交流，然后呢我有时候也问，我最近我表现的比以前好多了吧，好一点，但是还是烦，还是烦，小子，你还是烦，你烦死了，我觉得，
1: 这样的家庭氛围也蛮好的，
0: 蛮有意思，蛮有意思。所以
1: 说总比不说好。
0: 对对对，我们总共要，总共要适应。
1: 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就是热暴力比冷暴力好。
0: 哦，对对对，对。
1: 就你什么都不讲反而不好。你哪怕实在不行，你跟我吵一架。吵一架都是一种交流。
0: 对对对，
1: 吵都是交流，都是沟通。就怕的离不溜。
0: 但你心里面要平衡啊。然后你看你今天跟他交流了，他回你一个字，哦，知道了。然后讲了四个字了，是吧？然后从以前的会色，然后到哦，然后到。哦，知道了，对吧？就是进步嘛，对吧？
1: 哦，昨天我还想起来了，昨天我们家小姨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他意思就是我昨天晚上不是因为一点事情，昨天下午因为一点事情，然后我不是送他回家嘛，然后他问我说你晚上吃什么饭？我说先回家，我说我有点要休息，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要是没饭吃，我们俩就在外面吃饭。我说怎么啦？我说你不跟我小姨夫一起吃饭吗？他说我不理他了，我已经有半个月没跟他讲话了。
0: 哎呀，
1: 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嗯。
1: 就过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反而会选择这样的冷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也是不对的啊！我们从今天开始起，跟自己的孩子不要冷暴力，跟夫妻也不要，跟我们的另一半也不要冷暴力。
0: 对对对，
1: 有什么事情就是大家一定要拿出来说，
0: 是
1: 总比这种一言不发就这样大家冷战好。然后我家小姨娘说了一句话，都笑死。
0: 说什么话？
1: 说你家叔叔已经半个月没得人烧饭给他吃。每天都在吃什么水饺啊馒头啊他还很骄傲地告诉我他已经半个月没了饭吃了
0: 对
1: 我姨父还是一个非常宅的男人，就是宅男，
0: 是
1: 还不出门，你说我小姨他不烧饭嘛，他还能出去搓一顿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弄一家好吃的餐厅网红餐厅吃一顿，他结果他老公在家每天没得人烧饭给他吃，就在小区门口买馒头包子下面聊，
0: 跟那个姨父讲说，可以点外卖，学习一下，学习，学习，
1: 不回。我跟你讲，我姨父还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呢，就是顽固到不思进取，他不学习，不会点外卖，不会
0: 也挺好，也挺好，也挺好。
1: 网上支付不会
0: 也能够免去很多网上的烦恼，所以这个每个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啊。然后小静儿讲说，我家每天先吃点，然后洗澡，最后就要扫，太少了，回来都要花有40分钟再扫。你说哪块像粗菜里吧？好事情，他愿意讲，
1: 好事情，真是好。
0: 对，
1: 你还嫌他扫啊？
0: 就这里，
1: 妈，他上了高中嘛，你想让他扫，没得时间扫。
0: 巴不得你讲，
1: 上了大学嘛，一个学期回来。哎，他跟你熟啊，他熟个屁，都不
0: 跟同学出去玩，
1: 跟同学出去玩嘞。我这个国庆节期间，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已经上大学的回来的家长，就是那个上大学国庆节期间那个孩子不是回家了嘛，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给家长发信息，我说你开心不？我说孩子回来了，他说开心个屁，回来8天时间，对，说那没得跟他聊，所以小静儿珍惜啊。
0: 对，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

0: 教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各位家长，你们有没有在外面上过一些什么所谓的名师班？然后一些老师很有名气，然后成绩带的学生都是很牛很牛很牛的。然后你去报他的课之前，这个老师都会跟你讲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成绩不过的你就上不了我这个班。然后他会把学生先挑挑拣拣，成绩好的他才教，成绩不好的他不教。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家长们，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相信一定有 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大家。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师或者是教的好的这些老师，他为什么要挑学生？因为他知道好学生真的很好教，
1: 对，
2: 很好带，
1: 是的，
2: 很轻松。可是如果你要是成绩不好，你一个差生你进来，我带的又累死了，带不出来，你还毁坏我的名声。其实这就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造成的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为什么你已经丧失了去把一个差生成绩带好的能力了吗？那这样子你又怎么能成为一个，你又怎么能担得起名师这个职位呢？这个称谓呢？真正的好老师一定是好学生在你手上会更好，差学生在你手上你也能把成绩带上来。
1: 对对对，
2: 这个才是好老师。
1: 是
2: 哦，我不是我自夸哦，我们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位特级教师，现在已经70岁了，目前还在教育一线。因为他真的是太牛了，所以校长是一直在反聘他。当然他也是因为太爱这方寸之间的这个讲台了啊。这是我们家姨妈，今年已经70岁了。可以毫不客气的讲，他在我们目前雨花区的一所公办小学里面只带6年级的孩子。他只带6年级，每年只带2个班。这2个班里面的每一年5年级升6年级的时候，都会升上来这全校最差的2个班给他带。而且他接手班级一定会跟校长有一个约定，就是我这2个班不参与评级，就是不参与平均分。为什么不参与呢？因为他年纪大了，他不需要评职称嘛。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年级的还有一些同年级的其他的老师，可能年纪比他轻，资历比他浅。他一带就是全校第一，他一带就是全校第一。那害得别的老师就没有办法评了嘛。所以他有一个约定，就是我可以帮你带，但是我不能我们这2个班不参与评级。
1: 是
2: 每一年校长都把全校最差的2个班给他。一学期之后，这2个班一定是全校年级最好的班，就是成绩最好的班。所以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够说是称得上是德高望重或者是当之无愧的好老师。就是不管差生还是好生到他手上，他都能把他带得起来。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出去找老师，我们家成绩好他带，我们家成绩不好他就不带。他挑挑拣拣，这个真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把知识学会，而你在这儿挑挑拣拣，那其实国家嘛是没有办法，大学就那么多，高中就那么多，他只能筛选。可是如果我们出来找辅导，找辅导班，我们想要学，孩子想要变好，你还挑挑拣拣，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于家长来说就更不容易了。所以刚刚大嘴说的这个举的这个例子，足球的这个教练的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球队俱乐部老板就给了我这样的阵容，这样的球员，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资金。我们讲你还能够把他打到前三名，这个真的就是已经是我们讲叫什么，这个将帅真的很厉害了，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可是我们今天在

0: 再去说，再讲通俗一点啊，大家都打过扑克牌吧？
1: 对，
0: 就打那个八，这叫什么？掼蛋。
1: 掼蛋，
0: 对吧？啊，怎么大家都打过牌？今天如果你抓了一手好牌，
1: 嗯，
0: 你把它打赢了，其实算本事吗？只能
1: 算
0: 是
1: 运气，
0: 运气好，
1: 运气好。
0: 可是，如果今天你抓了一手烂牌，
1: 嗯，
0: 结果最后你还能打赢，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精彩之处。
1: 对 对。
0: 然而人生的意义也在如此。
1: 嗯，
0: 今天如果孩子你起手的时候啊，刚开学，比如说小学啊，
1: 嗯，
0: 还是这初一，
1: 嗯，
0: 你起手的时候其实成绩不是太好，
1: 嗯，
0: 但是经历了你不经过了你不懈的努力和家长没有放弃不断的鼓励之下，孩子你最终拔得头筹或者逆风翻盘考上了一个你自己都不敢想的学校，
1: 嗯，
0: 孩子这才是你真正的价值，这才是你真正优秀的地方。也许你考的那个高中可能不及南师附中，
1: 嗯，
0: 可能不如南师附中，甚至都没有进六大、四大、六大、八大，
1: 嗯，
0: 但是孩子我们只跟自己比，只跟过去的你比，虽然曾经的那个你成绩真的不行，也不被别人看好，
1: 嗯，
0: 但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因为你身旁有一群没有放弃你的人，
1: 嗯，
0: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老师，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你普普通通勤勤恳恳的父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放弃你，所以你越来越好，你真正的战胜了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才是一个培育人、教育人的过程，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教育也就是如此。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6: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

0: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1: 是的，是的。
0: 是小静儿说，学校排名只是参考，中考是南京市的娃，那成绩出来，你会发现多少匹黑马像泉水一样涌出啊！
1: 啊，这个很正常。那但是南京市的排名呢？你只能在中考和高中全市统考的时候才能看到南京市的排名。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高中以下的孩子，就是初中阶段的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你肯定是看校级排名的。看校级排名的。因为你自其实说实在话，有很多学生你是拿不到校级排名的。你最多只能看到班级排名。但是学校是可以看到校级排名的。那我还可以告诉大家，校领导是可以看到你的全区排名的。校领导才可以看到你的全区排名。那就能有数你们家孩子已经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因为全区排名，那不就更精准一点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作为家长阶段，我们唯一能够衡量和对比的那就是班级排名。有一梯队的学校，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秦淮区的中英中学对比，以我们那个玄武区的柯立华中学为对比，那这样子的头部的公办的学校呢，通常情况下全班的前十名的孩子，六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15名的孩子八大是没有问题的。通常情况下呢，一半强的还是，也就是说20到25名的孩子上四星高中是没有问题的。就我们作为家长，你就去看班级排名就很好了。
0: OK， 博君一笑讲，有要求小孩达不到，相差太远，我现在已经躺平了。

0: 还是平行班。如果要是快班的话呢，大概十五名就 OK 了。如果要是平行班的话呢，大概十名左右啊，六大八大。
1: 嗯，对，这个张老师刚才这一段这个讲下来，我真的是对他是佩服啊。这个到底是术业有专攻啊，都想都不太想，直接脱口而出啊。
0: 根据，因为我们每一年这些数据都在手上，
1: 都在脑海里面，
0: 都在脑海里面。因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校，就基本上你能报得出名字的，我都能把这个排名都能给到你。
1: 好，那这个你讲，那就来了，
0: 就话都来，
1: 暖心就讲了。张老师，古时的排名怎么看？
0: 古时的排名你是要问看年排还是要看班排？但是通常情况下，古时这个学校呢，我个人认为你不要太过于去咬排名，因为你这个学校其实排名在老师的眼里其实不那么重要，你重要的是你这个
2: 学校。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一万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贵姓啊？
4: 我姓汪。
1: 啊，汪女士，你好，请说。
4: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呢，明年六月份就中考了
0: 啊。
4: 然后现在孩子呢比较焦虑，他呢自己不太想上高中了，但是他的成绩呢，我们家长认为他努力努力，高中是可以上得了的
0: 啊。
4: 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尊重他的意愿，他不想再苦三年了。所以我这里想问问看，如果说他成绩还不错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够得上高中的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选择一个职高，以后想专升本走这个路线，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呢？
0: 有，你首先告诉我，孩子是男孩女孩？
4: 女孩
0: 是吧？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学校的吗？
4: 中英。
0: 首先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大概率可以说70%的，保守的讲啊，70%的孩子是可以上得了四星高中的，这个你是知道的吧？
4: 对，知道的。
0: 那如果咱们很有幸的就在70%范围之内，有个四星高中的分数线，咱们就可以直接上3+4或者是5+2，这个你知道吗？
4: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两个的区别我有一点不太搞得清楚。
0: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3年中专加4年本科和5年大专加2年本科。
4: 那这个本科证书出来的含金量是哪个比较比重高一点好一点？
0: 3+4的比重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其实大同小异，因为国家现在已经不去区分一本和二本了。所以呢，3+4和5+2，从严格意义上讲，统称为全日制统招本科。只要是全日制统招本科的，用人单位一律就是视为跟高考考上去的本科是一样的含金量，而且它可以考公、考编、考研究生，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明白了。
0: 它是全日制统招的就可以了。现在国家就认全日制统招。那些非统招的是什么呢？成人本科、电大、函授为非统招，这个你能听明白吗？
4: 这个懂，对，我们就是那样考过来的。
0: 对，所以只要是统招生就可以，你不用担心。3+4和5+2都是国家认证的学信网可查的国家统招的本科学历，你就这个就 OK 了。那我们的孩子如果在中英这么好的学校，能够有幸在前70%以内 你上3+4和5+2是没有问题的。

0: 就直接一步到位，本科学历出来了。
1: 嗯，
2: 哦，好的，那请问有没有什么管理类比较严格的这种三加四？
0: 管理类最严格的专业是5+2的护理专业，分数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它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不及格要补考，有晚自习，每个月还有月考，不及格了要补考的同时，如果3次挂科是会留级的，也就是说别人读7年本科，你可能读8年到9年，这个是目前在所有的职业类学校范畴之内管理的是最严的了。因为职业类学校它大多数啊，就比如说很多的一些5年制大专，它把你拖到毕业，最后也都发一本毕业证给你了。但是这个不是，因为你所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事关人命，人命关天，所以专业类课程是一定要过关的，如果不过关他就留级，留级就是今年学不，今年你考试不及格，明年再学一年，一直学到你及格我才能让你毕业。
2: 哦，好的。
0: 所以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他们每个月是要月考的，他们的月考和期中期末考试的试卷不是南京卫校出的，是常州大学出的，常州大学专门出试卷然后送到南京来给孩子们考试的。
2: 哦，明白了，好的。
0: 竞争非常激烈，全南京市只招30个人。
2: 那也就是说分数线大概是在
0: 580。
2: 580左右，是吧？
0: 对，580呢是什么水平啊？现在你去考人民中学高中的水平。
2: 哦，行，那我就了解了。
0: 对，这个是目前来说是最好最好的
1: 对
0: 选择。啊，就是对于不想上高中但是呢又想管理严格一点的职业学校，那这个一定是的，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手机不给带，手机不给带啊，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手机不给带，当然你可不可以上学的时候带，可以，学校有手机管理的箱子，这个箱子把它锁在里面，下课的时候把它拿走，下课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把它拿走，就是他们会手机会管理，但是毕竟是大学嘛，所以他不会管的说那种不允许带进校门，不是的，可以带，但是每个班级都有手机管理的箱子。懂吗？他们有晚自习，然后呢有住宿，这一些都是有的，这个管理上面他们家是最严的。当然还有一所学校，是小庄学院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5+2护理专业是常州大学的护理专业啊，是常州大学的，因为你有2年是要去常州读的。
2: 嗯，明白。
0: 常州大学也你要是正常参加高考的话你也很难考的，你要考到590分才能考得上的常州大学护理专业。
2: 哦，我知道，挺有名的
0: 啊。对，是的。好，然后我刚刚讲了还有一个学校管得也很严，这个学校呢就是小庄学院的3+4的计算机专业，但是你们家是女孩，这个计算机专业呢会比较的枯燥，也比较难，就是比较难，考试也会比较难。嗯，
2: 哦，明白。
0: 对，他管得也是非常严的。嗯，
2: 好的。
0: 他跟高中生一样的作息时间，早晨7点钟就要到校，然后晚上要搞到8、9点钟才放学，这样子。哎，他们也是管得非常严。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7峡1校、仙林金晓附近的7峡2校、盛泰路江宁1校、东大九龙湖江宁2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旋风小子问，除了按照住房分配学校，其他办法没有其他办法分人了吧、
1: 嗯、
0: 还有啊，当然有办法了啊、
1: 嗯、
0: 那就是摇号。
1: 摇号，
0: 哎、嗯、我觉得摇号也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
1: 是是是
0: 啊，就可以摇号。但是怎么摇，一定是同区摇。
1: 嗯嗯嗯，
0: 同区摇。什么叫同区摇？就比如说每一个区，像我们秦淮区可能拿出、
1: 嗯、
0: 两所高中出来摇，第一所秦淮科技高、
1: 嗯、
0: 第二所一中南校区，这两所拿出来摇号、
1: 嗯、
0: 当然想去的人会很多，
1: 对、嗯、
0: 那么我们就看谁能摇得上啊，摇上的就是幸运儿、
1: 啊、
0: 摇不上的呢、
1: 嗯、
0: 那就统筹分配到南航五高27中和文殊中学、
1: 啊啊啊、
0: 哎，这样子、
1: 嗯、
0: 懂了吧、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鼓楼区的，哎，那就好了、
1: 嗯、
0: 鼓楼区可能、因为名校比较多嘛，
1: 是，
0: 所以鼓楼区可能会拿出南师附中29中出来、
1: 嗯、
0: 最多再加一个宁海中学出来进行摇号、如果能摇上的就上这三所学校、摇不上的呢统筹安排进12中田家炳66中南大附这样的高中，我觉得也很好，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因为鼓楼区嘛都不差，
1: 是是是、
0: 哎、反正都不差，
1: 是是，
0: 对不对、然后呢就摇号就是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公平公正的方式了、
1: 嗯、
0: 但是我前两天是在住建部门了解到的消息、就是有可能这个按学区分配的形式可能没有办法实现
1: 哦、
0: 哎，没有办法实现。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一些有学区房的家长也是一种心凉凉吧。
1: 嗯、
0: 送你一首歌，凉凉。
1: 对，正好蓝天的蓝问到这个问题，取消中考会对学区房会有影响吗？
0: 如果啊，如果取消了，也没有把这个学区的时长拉到高中的话啊，那就一定会是重创。啊。那如果要是取消了把12年义务教育且把学区房的划分拉到了高中了、那就一定是利好。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影响、
1: 对对对，
0: 就看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差的影响了、
1: 就是这个还是回到我们昨天一开始张老师问我的这个观点、就是观望。观望，还有观望啊。
0: 旋风小子说，江北新区大厂肯定是育英二外和扬子二中这两个选择。育英二外没有高中哎。育英二外怎么可能呢？育英二外没有高中，所以整个大江北地区的话一定是拿一中江北和扬子二中拿出来摇号。那么摇不上的统筹安排进大厂中学、新江中、老江中、14中这些学校用于作为统筹安排的高中。
1: 对，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叫程澈未谢，已经艾特旋风小子了、他的这个答案是刚才我们张老师讲的。旋风小子赶快说，我记错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因为这个育英二外它没有高中，它只有小学和初中、它是一个9年制的学校。
1: 对
0: 啊，但是一中江北就不一样了。一中江北是由小学、初中和高中的12年完校。
1: 是
0: 啊，这种叫完校，就是小初高都有的叫完校。这个一中江北就厉害了，它是十二年制的完校，
1: 对对对，
0: 那么它就会很占便宜了。那你说这个买学区房有没有用？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学区它没有拉到，有可能它不一定会拉到12年，
1: 对，
0: 但是集团校的作用此时此刻一定会有帮助。而且它又是一个12年制的完校，那么它就一定会对自己本校的学生会有优惠。因为在那个年代，张老师上学的那个年代，雨花台中学就对雨花台的初中部是有优惠的。
2: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是罗世斌。
2: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3: 大头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35，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2: 啥呀？
0: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10块。
3: 可足呢？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4: 我儿子不睡都是想生个什么？
1: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0: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3: 啥意思？
5: 你的链条带了吗？哎，
3: 要削呢是吧？
4: 有一次在涂志强家。

0: 我是林，你曾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1: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人多，我们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不用管。
0: 为啥？
3: 就为那些闪闪烁烁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吧？撒手。

0: 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家伙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人家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在学英文。
1: 妈呀，咱公园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
0: ，
1: 不好意思了是咋的？
0: 咋的了？
1: 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3: 怎么
1: 看
3: 看什么？长成那个样，喜不像个好人。
1: 好看
3: 吗？你干嘛？不，扎的好，扎的好。

0: 能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1: 龙啊，好好听，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
2: 不对，咱不用砸锅卖铁呀。
1: 啊，
2: 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0: 你爸呀是个独苗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知孝，盖上两间房。

0: 没钱，这可咋整啊？
1: 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看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字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奶给接来了。这是你奶奶买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啊。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那发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都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2: 妈，你赶紧看看吧。
0: 你真想看呢？
2: 啊，看看。哎，
0: 妈打开给你看看，看，好看吧？慢点打啊！哎，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3: 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4: 真不错呀，挺好的。
2: 那您给我估个价。
3: 做工一流。
4: 看
3: 看
4: 啊，
3: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2: 这多少钱？
3: 这多少钱嘛，1200吧。
2: 这一对吗？
3: 是啊，一对。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5: 那个晚上虽然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
6: 你们去吧。
5: 你不去啊？
6: 我有事儿。
5: 有啥事儿啊？
6: 走了。
5: 哎，
6: 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了，
5: 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呢？
6: 不让不带了，
5: 没事。快快快快快！哎，快点快点！

0: 挺好。
1: 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2: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这不星期六吗？
1: 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2: 我妈。
1: 啥事儿？
2: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的。
1: 以后我还来，你让光明在门口接着就行了。

0: 但是咱们一起玩吧。
1: 自己玩。
2: 你好好跟他说话，
3: 楠楠自己玩啊。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楠楠买任何吃。
2: 炳坤哥，
3: 我去。

0: 战友，
1: 别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时候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六百多吧，光明慢点也能活两百吧。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个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不算，保证有活儿干就挺好，我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1: 姐，
3: 知道了。

0: 按说法，您插嘴。
1: 谢安，您为什么不让他送钱？
0: 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原来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不再有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

0: 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啥？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春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1: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完了吧，这是你们来了，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上次让你们听的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说两句。
2: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k.
0: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就愿意听。德宝，
3: 报告许书记，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移民广场买业户的幼包的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
0: 哦，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
4: 您呢？
0: 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
5: 回吧，回吧。
0: 许巍，对不起，让你失望。没有，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4: 记住。
6: 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

0: 河里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那个春燕啊，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钟荣，也就春燕有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你问他，你问他，哎，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姥姥姥姥啊！要不叫他，
1: 哎，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好。
0: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1: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小春燕，就没有好姑娘了。
0: 但人小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1: 她就是仙女儿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林坤啊，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堵住你妈这张嘴。真是的。
2: 啊，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
1: 嗯。
2: 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
0: 哎呀，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没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1: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0: 对
1: 呀，让我们大家给您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呗。
0: 快，大家干啥
1: 了
0: 呀？
1: 干啥？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0: 咋没关系呢？那地府反坏又怎么办呢？
1: 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冬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3: 也已经平反了。刚说完您就忘了？
1: 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
4: 炳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0: 对呀。
2: 啊，这也不算是姑娘啊。
1: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2: 就是
1: 啊，
2: 就是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
1: 带一孩子，孩子他爸谁呀？
2: 孩子爸死了。
1: 那就是寡妇呗，啊？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
5: 你干啥呀你？
0: 哎，你干什么呀你？
1: 别管他，谁不用管他？
0: 哎呀！
1: 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0: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2: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不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2: 妈一天老催我呀。
0: 我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2: 没事、哎、
0: 这个包哎，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
2: 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都没事。
0: 没事啊，你真行。咋
2: 没事妈？
0: 没事啊。我要去找点药去。
1: 不行。爸，爸，
2: 见校走了。

0: 还生我气呢？
1: 能不生你气吗？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人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穿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0: 哎，你干啥呀？哎，
1: 我不想跟你一块儿
0: 啊。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
1: 哎，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0: 不是我，哎，哎呀，哎，
1: 秉义啊，
2: 妈，
1: 你们睡了吗？
3: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2: 妈，
1: 起来，
2: 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哎呀，
3: 别上来妈，
1: 我上来。
0: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你快躺下啊，我跟秉义说会儿话。
3: 好，你们聊。

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0: 哎，坐坐，哎，啊，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要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个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啊，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喝口水。
1: 冬梅，电话。
2: 啊，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1: 推荐我上大学。
3: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了？这是
1: 好人，这是专门跑回来看病号好没好啊。哦，要出门啊，难怪人人都抢着争着要当干部，还是当干部好，想干活干，不想干活可以不干。
0: 权力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来这以后干得怎么样心里最有数。
1: 陶俊叔，我理解你急于离开这儿的心情，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我比你们谁都清楚邢岱的是什么人，知道吗？我偷看过他的一个小本，上面专门记录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儿，他肯定跟每一个都承诺过。

0: 没有走成，一直在告他，被整得很惨。
1: 我不会出面替他作证的，告诉周秉义，别指望我。

道这是什么吗？我的钢琴键盘。我七岁的时候就上台独奏莫扎特，我妈妈是我的钢琴老师。三岁开始，我每天在琴凳上坐8个小时。你能吗？你不能，就像我不能跟你一样做铁姑娘。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建筑的智慧啊。在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了数字方面的秘密，那建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小智慧呢？当然应该是有很多的啊。那比如说大家有看过很多的小视频当中，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筷子啊去搭桥啊，有人发现这个虽然是用几根木质的筷子，但是好像搭起来的桥却很稳固啊。那么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桥非常非常的长啊，这个时间很久很久了都是屹立不倒的呢？当然有，古人的智慧啊，那个时候做桥是非常非常精致的。
2: 是的啊，河北省石家庄啊有这样的一座著名的古桥，叫做赵州桥啊。它呢建于隋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比它更古老的建筑在世界上所剩无几。那么是什么让赵州桥屹立了1400多年呢？
1: 哇，确实是很久啊。赵州桥的设计者呢是隋朝著名的工匠李春，他的设计啊充满了科学的智慧。首先呢，赵州桥采用了它叫什么呢，敞肩拱的设计，在主拱的两侧各开了两个小拱啊，叫做空腹。这个设计呢一举两得，第一呢是四个小拱可以分流洪水，减轻洪水对于桥身的冲击力。第二个呢就是小拱节省了大量的石料，减轻了桥身的重量，桥墩呢也承受的压力就变得更加小了。
2: 那其次呢，赵州桥的拱形呢利用了拱形结构的力学原理。拱形是一种天然的承重结构，桥面上的汽车和行人的重量通过拱形的推力传递到两侧的桥墩上，拱形越完美承重能力越强。赵州桥的拱形跨度达到了37.4米，而拱的始高拱顶到拱角的距离只有7.23米，这是一个扁平的拱形。这样设计呢让桥面平缓便于通行，同时呢拱形仍然能提供足够的强度。
1: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1400年前的李春啊是没有使用任何钢筋水泥的啊，只用石块建造了这座小桥。那石块之间呢通过榫卯结构啊和铁制的拉杆连接，形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结构呢在地震当中能够允许轻微的晃动啊，这个消耗地震的能量而不至于断裂。赵州桥呢经过多次的地震，其中在1556年的啊大的地震当中，据说这个啊震度达到了11度，那么周围的建筑几乎是全部都摧毁掉了，但是赵州桥却依然是安然无恙的在那里。
2: 那赵州桥呢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敞肩石拱桥，比欧洲的同类型桥梁早了1000多年。李春的智慧即使是在今天可以说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1: 其实你仔细的去发现啊，中国这个古时候的一些建筑结构真的特别的有古人的智慧，包括刚才在其中提到的这个榫卯结构，其实也是咱们中国特别的一种建筑结构。就是你在墙上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屋的建设当中呢，你看不到一根钉子，但是呢它却非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这个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米，用了23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2: 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啊。底部越宽大，重心低，底部的每块石头都支撑在上面的重量，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是一个稳定的台阶啊。即使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塌下来，也会被下面的一层接住，这种结构让金字塔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会倒塌。
1: 科学家发现呢，金字塔的建造很可能采用了斜坡。

0: 法。这个埃及人呢，在金字塔旁边呢，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斜坡，用滚木和杠杆把石块一层层的运上去。这条斜坡的角度还不能太陡，否则呢，这个石头是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2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四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四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1度。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啊，甚至是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核心剪的这种结构，一根跟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粗壮的脊柱一样，提供主要的抗侧刚度。你可能知道啊，说大楼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不是垂直的重量，而是风。风对于高楼施加的不是向下的力，而是水平拉力啊，水平推拉的力量。这个呢叫做侧向的荷载。为了让高楼在风中不摇晃，工程师呢就设计了阻尼器这个秘密的武器。
1: 在台北101大厦呢，重达660吨的阻尼器就安装在地球12层，是一个巨大的钢球。当风吹动大楼的时候，大楼会跟着摇晃，那这个大球像一个镇楼之宝，它被安装在大楼里，通过电脑控制来回摆动。当大楼向右摆，钢球就向左摆，大楼向左摆，钢球向右摆。钢球的惯性抵消了大部分摇晃的能量，能让大楼的晃动啊减少40%以上。这个钢球在2015年的一次6.3级的地震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减轻了大楼的震动。而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另一种创新的方案，大厦顶层安装了一个重达1000吨的电涡流调节质量阻尼器，利用磁铁的原理，不需要任何的机械接触，没有摩擦损耗，可以使用50年以上。这两项技术啊，能够让摩天大楼即使在强风中也能稳如泰山。
0: 啊，这个阻尼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再来说一说，提起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啊，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高185米，相当于60多层楼的高度。大坝的建成呢，创造了好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相当于2800个西湖，还有呢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相当于3个核电站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建这么大的一个大坝呢？对吧？也是有原因的。
1: 那首先呢，三峡大坝的第一个任务是防洪。长江中下游啊，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历史上呢，1931年和1954年的大洪水造成了超过10万人的死亡。三峡大坝的221立方米的防洪库啊，可以将金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保护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的耕地。
0: 那么其次呢，三峡大坝是一个巨大的绿色发电机，它的2250万千。

0: 瓦的装机容量呢，每年可以发电约1000亿度，这些电呢足够1亿个家庭使用一整年。三峡水电呢是清洁能源，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按每度电消耗400克标准煤来计算的话，三峡每年发电节省了约4000万吨的煤炭，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约1亿吨，也为中国的碳减排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啊！
1: 是的，那大坝的建设呢，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坝改善了长江的航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年货运量提升了6倍。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输能力可以说是大幅提升，推动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当然，三峡大坝也面临挑战，库区的泥沙、移民的安置、生态的保护都需要长期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峡大坝是中国工程技术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0: 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每到春暖花开之时，大家总能够萌生着踏青的愿望，看看满眼的绿色，百花绽放，总能够让人格外的放松，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望着春色如许，总能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韩愈曾经写下的那几句话：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了，他呢是唐代的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而他呢也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哇，这个称谓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了。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而这首诗的名字大家应该也都猜出来了，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刚才说到的呢只是其中的第一首，而后半部分呢就是莫道官忙身老大，既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身未深。无论你的官儿有多大啊，但是呢不能缺少了这份去追逐春的啊，就会是对这种春色的向往。而且呢在这首诗当中啊，可以说非常的经典，这是当时呢韩愈写给他的朋友张籍的两首七言绝句，也是作者的经典作品之一了。而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刚刚说到的第一首。那么说到这首诗的名字啊，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人都说哎，这十八员外和他的朋友张籍有什么关系吗？当然这是同一个人。这首诗呢就是写给当时在担任水部员外侍郎的啊这个诗人张籍的。张籍呢因为在兄弟辈当中排行第18，所以呢也叫他张十八。大约韩愈约张籍是一块儿踏春巡游，张籍呢却因为啊事情太忙了啊，这个老是推辞他。当时韩愈呢就做了这样的一首诗来送给他，也是劝说他这早春景色之美，希望可以触发到张籍的游兴。那么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中的第一首“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这经典句子。那么演唱者呢是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歌手张含韵，他来唱出“天街小雨”。咱们先来听听歌声，再来解读这篇诗。

听到这温柔如水的声音啊，同时呢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这首歌当中呢还有非常动听的古筝的演奏啊，也是特别的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古风的元素进来。非常好听的天街小雨，演唱者是张含韵。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是在唐穆宗长庆三年的早春期间，当时呢韩愈已经有56岁了，他呢是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这个时候呢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在此前不久呢郑州这个刚刚遭遇了藩镇的叛乱，这个郑州呢当时就是指河北的镇定啊。那么韩愈呢也是奉命前往宣抚，也是说服了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呢当时非常的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这个任上调任为吏部侍郎，也就是升官了。在文学方面啊，其实他早就已经名声大振了，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当中他也是卓有建树的。因此啊，虽然已经年近花甲了，但是他也一点儿不因为岁月如流而在悲伤着，而是兴趣盎然的准备迎接春天。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好友张籍其实呢也是在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当时也非常的忙碌。而这时候的韩愈呢就希望他的这位好朋友张十八

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春色之美，不要光顾着这些忙碌而忘记了去追逐踏青迎接春天的这个心。为什么说他的前面的这一首会非常的经典啊？因为前一首呢，通过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着长安初春小雨的一个优美的景色，而且呢，写的景非常的清新而且亮丽，表达了作者对于春天来临时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呢他的喜悦之情，以及呢一定要引逗自己的好友走出家门去感受早春的信息。而后面的一首呢，其实重在干嘛，抒情的，是为了让好友走出门感受这样的春天，所以呢这前后两首的寓意呢可能还会有些不一样，所以前面的景色的描写呢更被大家所熟悉。今天的哆来咪带着大家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这其中的重点的第一首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通过一首首歌可以在歌曲当中了解古诗词。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2: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1: 哎，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2: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1: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迷茫了。哎，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2: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0.618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1: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是的，咱们

0: 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乘2乘 3,30 等于2乘3乘 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哎，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啊，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啊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哈。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0: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说八等于三加五，二十等于七加十三。这个猜想从1742年提出至今呢，已经快300年了。虽然说计算机验证了数十亿个偶数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数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严格的数学证明。那哥德巴赫猜想呢，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啊。另外，
1: 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卡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0: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1: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子，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啊，喜欢模仿动物啊。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啊，走路摇摇摆摆的啊，
2: 这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1: 是什么？
2: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只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1: 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啊，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啊，咱们来看啊，企鹅为什么不怕冷啊？
2: 啊，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1: 啊，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2: 对，
1: 对，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啊。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2: 哎，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1: 对，
2: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但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啊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

0: 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1: 嗯，是的，企鹅的脚其实我去看企鹅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0: 藤壶，
1: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0: 哇哦，原来这么神奇啊。
1: 对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0: 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雪橇犬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和一个仿生学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0: 哦，是的呀。
1: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部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0: 哦，原来如此
1: 对。
0: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1: 没错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又有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
5: 哦，本帅知道了，下去。刚才报事蓝旗官刚下去，就听到山下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又跑上来个蓝旗官，急忙报告元帅，大事不好，山下又来了番兵，有20-30万人，主将是武王则立和北国的军事。

0: 弥赤带领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人马分兵扎在正南方和正北方，把牛头山四面八方全给包围了，请令定夺。这好，下去。
1: 是。
0: 蓝旗官转身下去，岳飞是暗暗的吃惊啊，心里后悔呀、啊。我刚到牛头山的时候，要是保万岁冲下山去，还可以。可是因为万岁龙体欠安，在这休息一下，误了这么一会儿，牛头山四面被包围，这可当如何是好？再看众将官看着岳飞束手无策，默默无言。岳飞说：“众家弟兄，随本帅到外边登高一望。”
1: 是。
0: 众将官撩于他为分战群跟着岳飞一直来到了外边，登在高坡往眼前观看，山头上宋朝的兵将正在挖战壕修寨墙，累得满头是汗。再往山根底下看，瞧得清清楚楚，番兵各路的人马刚到，正在安营扎寨扎草喂马，四五十万的大兵是兵困牛头山，一带的连营扎出有二三十里地呀、啊，真是营挨营，帐篷挨帐篷，牛皮帐篷一座座像水不烂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那才真叫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像柴棚，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密密麻麻压在牛毛一样。岳飞看完了，点了点头：“众家弟兄，走。”回到中军帐议事，大家来到中军帐，都问岳飞：“元帅，这可怎么办呢？敌人好几十万人围困牛头山，我们得怎么办？”众位将军，金兀术带了好几十万人兵困牛头山，我们只有十万人，敌众我寡呀，想要保圣驾冲下牛头山，哼，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这个仗不定打到什么时候，现在我军中粮草又不多，因为着急进圣驾，只带点随军用的粮食，本来粮草随后可以运到，现在金兵困山，粮草车进不来，没吃的就无法交兵，我想我们得马上下山派人去催运粮草，现在山上的粮草只够吃五六天的，必须派人下山奔象州押运粮草，趁着金兵刚到正在安营扎寨忙乱之时还好通过，等他们就绪了就不好办了。众位弟兄，看看哪位自报奋勇闯连营去押运粮草，谁来领令？说完岳飞往四周看了看，众将官你看我，我看你，都在合计自己能不能闯出番营，一去好办了，披马单人杀条血路就走了，回来怎么办呢？回来上万担的粮食粮草车老了鼻子了，能不能带进来呀、啊？带不进来自己死是小事儿，你运不进粮食误了军机，这是关系到胜负的大事，山上君臣有十多万人都张着嘴等着呢，运不进粮食还不都饿死啊，不用打自灭。哎呀，我这两下子够呛。哎，李将军你呢？
1: 我也不行。
0: 大家谁也不接这个令。汤怀、张显、王贵一看众将都不言语，生怕大哥着急，急忙过来躬身施礼，末将朝令，乐意下山去催运粮草。岳飞一瞧是自己的三个师弟汤怀、张显、王贵，
2: 三位先帝，你们哪是金兀术的对手，这是大事，你们办不了。
0: 元帅，万岁被困，军中缺粮，我们办不了也得办，任可挺身走险，运不来粮食就拿人头来见。岳飞一听乐了，哎呀兄弟啊，你们人头能当粮食吃吗？你们不怕死是好样。

0: 是你们的死活，拿运粮的事来说还是小事，运不来粮，饿死千军万马，这是大事。你们的能耐我知道，不称其职。岳飞这么一说，三个人闹个大红脸，退到一旁，心里还合计呢，哼，我们三个人在军中就得说是大将，我们不行，谁行？大哥没瞧得起咱们，那好，叫别人去吧。张宪、孟邦杰又过来了，元帅，我们逃令。岳飞一摆手，哎，你们俩就更不行了，失权良心，急情照义。这哥四个一看他们都不行，那不用问，大帅一定是叫我们去，那我们就过去吧。元帅，我们逃令。岳飞一摆手，哎呀，你们去也是白白送死，反误了本帅的大事。众将一听啊，都傻了，这么多人讨令不给都不行，那谁行呢？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吱声。最后汤怀憋不住了，元帅，你看谁行就派谁呗。岳飞点点头，对，正合我意。众位弟兄，要想闯营催粮，在我军中只有一位大将能行，此人胆大心细，外表粗鲁，内里精明，足智多谋，武术出众，金兵闻名丧胆，非此人不能胜任。大伙儿一听岳飞把这人捧得这么高，就互相猜了，哎，是谁呀？谁到了？谁有这两下子？哎呦，还这么高呢。再看岳飞说着话，两只眼睛直盯着二爷牛皋，把牛皋盯的心里是发毛。方才元帅问谁讨令，牛皋自己也掂量掂量，心的话，谁都能办成这件事儿，嘿嘿，就我不行啊。怎么呢？我是有名的大晕头，我那个剪法三下半还是大哥教的，嘿嘿，干啥也不行啊。谁爱讨令谁讨令，我是不去，去也是白送死。后来他还岳飞两眼直盯他，心里可觉得不得劲了，干什么？哦，叫我去呀、啊、你可别瞧使唤傻子了，别捧别架，是人就比我牛皋强，我不行，我也不去，我也不讨令。他直往人群里躲，头也低下了，眼睛也不敢看岳飞了，生怕点他名字。岳飞看着牛皋心里暗乐，忙说，众位弟兄，既是无人讨令，本帅可要派将了。大伙说您派呗，派谁头上谁去，那要是不遵令呢？抗令者杀呗。好，先锋官牛皋听令。末将在。牛皋这心呐砰砰直跳，像打鼓一样，心的话，怕叫我，单叫我，不过去不行啊，只可过来。岳飞看着牛皋，牛将军，本帅给你一支将令，你闯下牛头山，奔象州押运粮草，四天四夜必须要赶到象州，然后火速往回返，往返不许超过七天。要知道军中无粮，速速下山。牛皋说，大哥等等啊，我可不是抗令不遵的啊，咱可把话说前边，他我不行啊，谁不比我强，是人就比我强，我是有名的大饭桶大晕头，会三下半的武术，哪闯得了翻营啊，半道要是叫人家给宰了，我可不是贪生怕死威刀避剑的啊，我脑袋掉了算个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疤了，再活个二十来年还这么大岁数，他我误了军中大事，弄不来粮食，那还了得了，得了，您另派别人吧。哎，二弟，这件事儿我算计了，谁也不行，就你合适。你方才太客气了，别人不了解你，我情同手足，我还不知道贤弟你吗？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你一出世十几岁劫道的时候，连本帅我都叫你给劫了。爱华山和金乌珠一战， 又是你立的头等大功，是你将金兀术引进我的埋伏圈，藕塘关一战又是你披马单人闯进詹憨的连营，后来收下孟邦杰、张宪、九宫山、卧牛山的将军，所以全军将士哪个也没有二弟能为大呀，你去保证成功。
1: 哎，大哥，咱别来这个行不行？
0: 你我是自家小如鼠，我走了，来时再会吧。呀，打马下山，哪个地方冲过去合适呢？要是硬冲，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大哥他一头嫉贤独能，处处找我别扭，贴出什么十七禁律、54斩，不让喝酒，不让说笑。牛二爷一辈子就好乐，好说个笑话，说书讲古，还最爱喝酒。大英雄海亮，喝酒算个什么？岳飞偏不让我顶他两句，他找我茬，叫我披马单人下山去弄粮食，弄我来杀我。我一想，你们北国千军万马在此把守，我能冲过去吗？再说就是冲出去了，弄来粮食，我怎么能把它运到山上？这不是成心害我吗？我昨晚上一宿没睡呀，翻来覆去的合计，我一想干脆投降北国吧，在哪还不是吃饭，哪顺气儿哪呆。听说金兀术是有道的明君，会用人，故此特意投降。牛皋的话句句在理，真把黑山兄唬住了。牛将军，你要真心投降，你可下马扶绑，我带你去见詹憨。牛皋说行啊，来吧。甩凳下马，把胳膊往后一背，黑山兄把他捆上，压着牛皋一直往里走。走了20多里地，来到詹憨的金顶黄罗帐，有黑山兄到里边给詹憨一说，詹憨听完了，当时双眉紧皱，牙关紧咬啊！好啊，牛皋来了，他哪是投降啊，他这是诈降。现在我们好几十万人马兵困牛头山，山上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他这出去不是搬兵就是催运粮草，因为闯不过营去才想的这个道道。黑山熊啊，黑山熊，你可真笨，来啊，跟我看过去。转身詹憨来到了外边，抬头一瞧，哟，果然是牛皋。詹憨微微的一阵冷笑，牛皋，你也有今天，想当初藕塘关一战我险些死在你手，今天你落在我手了，我看你往哪里跑。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
2: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

0: 山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
1: 小脖子，往上一周，去你地吧！给我下去吧！揉扑通。展寒一点准备没有啊，被牛皋一下子扔到了马下，摔的这个实惠呀！番将一看全慌了，呼啦朝奔展寒去了。牛皋一看机会来了，赶紧站起来，飞起一条腿，趟的一下子把牵马的番兵踢倒，然后飞身上马。哎，展寒，牛二祖宗走喽，回头见呐！战马如飞撩了，展寒在地上拱了半天才起来呀，气的手指盖都青了。快快把他给我追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翻营就乱开了，立刻像翻江倒海一样在后边喊，抓住牛皋，别让他跑了。牛皋摆双锏，乱砸乱杀，边打边跑。一会儿的功夫就汗水淋漓，眼看杀出翻营了，詹寒也追上了，有一股翻兵兜圈子从前边堵住了道路，后边詹寒也赶到了。牛皋，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你小子也太坏了，太损了。牛皋往左右一看，两边是树林子，前后都是番兵，真跑不了了。刚才的一阵冲杀累也够呛，哎呀，硬打是不行啊，我还得有什么法逃出去呢。牛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我呀先蘑菇蘑菇歇歇乏再说。
2: 哎，展寒呐，别送了，常言说得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都出了番营就行了呗，回去回去回去。
1: 啊，哪个送你，我是来抓你。
2: 什么？
1: 抓我？哎呀，展寒，你可真不

0: 酒家呀！牛皋这一嘟嘟啊，粘汗还直发毛，往四下里看，翻兵也找，周围一点动静没有。粘汗说：“哎，你小子胡说八道，哪来的人？”“哎，你忙什么？孙大圣在找金箍了棒呢，这就来了。”“哎，孙大圣，牛二爷遇难，快来救驾呀！”刚说到这儿，就听在一棵大树的树顶尖上有人高喊：“呀呆，牛儿发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无神打完了。”说完就听着唰，从树尖上大头冲下跳下一个人，这个人离地皮有个六七尺高，腰眼一叠劲儿，一个云里翻，啪，头冲上脚冲下，站在詹寒的眼前，可把金兵吓坏了。“可了不得喽，孙大圣真的翻着跟头来了，快跑快跑啊！”哇，吓得四处逃奔。詹寒也吓懵了，牛皋开始一愣，等他仔细看，见眼前站这个人身高有丈二，头如麦斗，眼似钢铃，面似姜黄，手中一条茶杯口粗的冰铁齐眉棍，浑身穿青，遍体挂造，往那一站，真好像霸王重生，张飞在世。喊了一声武神到了，对着詹寒唰就是一棍，吓得詹寒是拨马就撩。这个大汉随后就追，牛皋一看乐了：“哎，我念的咒挺灵，哎，真来人了。”“哦，孙大圣别追了，快来保驾。”黄脸大汉急忙站住：“二爷您好。”“哎，你是谁呀？”“二爷，咱是一家人，我的先祖乃是汝南王郑恩，当初和太祖赵匡胤共打天下，我家是世袭的汝南王，我叫郑怀，因为二圣被抓到北国，中原国土落在金人之手，我家门庭冷落，不再为官。这次听说万岁被困在牛头山，特赶来救驾。到樊营这么一看，帐篷也太多了，我也摸不清万岁在什么地方，正想找个人打听，巧了您被詹寒追出来，您老人家居神遣将，我呵呵给您帮个忙。”牛皋听完点点头，心中暗乐：“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有捧场的，不怪我大哥说我是福将。郑将军，你来得正好，我去池州催粮食正愁呢，回去闯牛头山得用人，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呀，我交手打仗没人护粮车，得了，你跟我到池州，咱们带着粮食共闯牛头山，怎么样？”“
0: 行啊，咱们就一块儿走吧。”牛皋挺高兴，郑怀这条棍也有150斤，比我能为大多了，这是我的一条膀子。“
1: 哎，小兄弟，我骑马你怎么办呢？”“
0: 二爷，我是飞毛腿，我这两条腿保证跑过你马的四条腿，走吧。”“
1: 真的？那还能错了？来吧，那我喊一二，咱们一起跑啊。”“
0: 行，站好了啊，一二二驾。”牛皋心眼多呀，喊完一二，战马窜出多老远了。郑怀并不在意，手提大棍把身子往下一塌，撒腿如飞，随后追赶。这一天来到池州，见着池州节度使刘振邦，把牛头山的事儿说了一遍。刘大人不敢怠慢，连夜传令准备粮草，衙门里就忙活开喽。刘大人一宿也没睡呀，直到天亮才准备好。牛皋上了堂，刘大人说：“牛将军，军粮俱已备齐，请过数目，这有道表彰，烦你带去转交万岁，这还有书信一封给岳元帅的。将军一路多加注意，千万别把粮车丢失，我静候佳音。”“
1: 刘大人借你吉言。”
0: 说完，牛皋和郑怀离了节度使的衙门，来到了外边，一看外边早点好了3000人马护送粮车。刘大人送到门外，牛皋一抱拳：“
1: 大人请回，我走了。”
0: 然后压着粮车赶奔牛头山。一边

边走，牛皋可愁喽。来的时候闯翻营费了不少力，那是空身一个人好办呢。现在带这么多的车辆，能闯得过去吗？如果叫金兵劫去，可就糟了。临来时候，约大哥说，军中粮食够吃个六七天的。今天我出来都四天了，回去走得更慢，还不定多少日子到呢。我大哥非挨饿不可呀！哎，我说军兵，快点走啊，赶车了，把车轰着快着点儿。牛皋心急似箭，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寨墙，有大旗在空中飘摆。刚到山下，就听到山上咔啦啦啦啦啦，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从山上呼啦超的一下子冲下了五六百名喽啰兵，一个个手擎着刀枪棍棒，横住了去路。正当中冲出一批伯龙驹，马上一员小将，21、22岁，长得面似浮粉，眉清目秀，齿薄唇红，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掌中一条五高神飞亮银枪。这员小将长得干净，连人带马带兵刃压在一团瑞雪一样，又好像银娃娃一般，拦住了牛皋的去路。呆，是会的，把大车小辆都给我留下，小爷留你们一条狗命，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了。这几句话把牛皋给气乐了。哎呀，还有人敢劫我，当初二爷就是占山的，现在我都学好了，又出来个毛贼。郑怀雄的，上去替我教训教训他。是，郑怀答应着冲过去了，手提着大棍。牛皋急忙把手一摆，粮车自动的变了队形，十辆车圈个圈，马头冲外，马尾冲里，军兵们在外边围着保护着粮车。这时候郑怀用棍点指，哎，小白脸，你是不是找死啊？你没打听打听这粮车是谁的？招棍。说完，两手拿棍的一头将棍抡圆了，搂头盖顶，唰就砸下来了。这个白脸小将并不在乎，用大枪一拨棍子，随后颤枪就扎，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瞅一顿站在一起。牛皋在一旁看着，你可别看他能为不怎么地，可会看。他一瞧，郑怀力大棍沉，用的是一力降十会，就看这条大棍抡圆了，像小纺车一样直转悠，呜呜直响。再看白袍小将这杆枪神出鬼没，使得太利索了，人家用的是一巧破千斤。郑怀算遇见硬敌了，力气再大挨不上人家，有力气使不上。两个人战了有30回合，不分胜败。郑怀是连窜带蹦，汗都下来了，也打不着人家。牛皋想，这才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哎呀，这个小子能为不小啊，看来郑怀赢不了他，我得帮着点儿。对，想到这儿，牛皋催马上前，摆动了双锏，也来打小将。二人是双战使枪的将军，这个小将军并不在意，越杀越勇。牛皋稍一失神，小将的大枪唰就到了，奔二爷的前心，把牛皋吓得急忙一闪身，躲得不太利索，就听着刺啦的一声，战袍被扯了有1尺多长个大口子，吓得二爷圈马就跑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太悬了，这小子谁家这么厉害啊？不学好专门劫道，这要是学正路跟我们走该多好，可惜不认识。就在这阵儿，郑怀不行了，只有招架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二爷急得团团乱转，站在一旁直喊，兄弟多加注意，别害怕，有二爷给你关敌料阵呢，实在不行我还居神遣将。他一口一个二爷，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枪，蹭的一圈战马跳出圈外，妈别打了。哎，你们是谁呀？哪的粮车呀？

0: 今他才想问，这一问牛皋精神头来了，啊，你还不知道，我们是宋朝的军兵，押运军粮到牛头山救驾。
1: 啊，
0: 到牛头山救驾呢？将军，你贵姓？
1: 哦，问我呀？牛皋一拍胸脯，哼，我要报名得吓破你的苦胆。
0: 嗨，你说你是谁吧？
1: 我家住在河南象州汤宁县孝悌里岳家庄，在大宋朝官拜武昌开国公、兵部尚书、兵马大元帅，姓岳名飞，字鹏举。
0: 啊，小将一惊，怎么你是岳元帅？
1: 不，我是岳元帅的二弟，我叫牛皋，牛二爷。
0: 小孩一听气大了，你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闹了半天是牛皋，急忙挂好枪，翻身下马。牛将军，我失敬失敬，我要知道是您的粮食，借个胆子也不敢接，我给您磕头了，请您原谅。一回身冲着喽啰兵喊，快快跪下给牛将军磕头。喽啰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寨主一喊，呼啦跪倒一片，牛将军一向可好。这回牛皋肚子又甜起来了，罢了罢了罢了，我说你是谁呀？刚才劫我们的粮车，这一会儿又磕头，是怎么回事？
1: 二爷，我错了，我不知道是您的粮车，我的先祖也是大宋朝的官员，官拜东
0: 敢劫官粮，你可认识毛家？金枪小将看了看牛皋，哈哈大笑，姓牛的，扒了皮我认你的骨头。我在这等粮车等两天了，真给我送来了，快给我留下。
1: 什么要粮车？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嗨，我还不认识你呀，你不就是能吹的那个牛皋吗？我和你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姓牛的，把脑袋给我留下来。他这一骂，郑怀急了，
1: 二爷你躲开，这小子是吃生米的，再我教训教训他。
0: 说完撒腿如飞，来到了马前，随后抡起来冰铁七枚棍，挂动了风声，身子往上一纵，是蹦起来往下打。郑怀的大棍150多斤重啊，由上至下往下一砸，1两贯1斤，10斤贯100斤呢、那个金枪的山贼并不在意，一看大棍下来了，双手轻枪用了有7分力量往外一磕，喊了一声喊开，啪，金枪的鎏金挡磕在大棍上，把个郑怀震的一下子棍给崩开了，当时觉得两肋发胀，胳膊发麻，哎呀，这个小子力气可太大了，暗暗的调指赞成。就在这阵，大枪扑棱的一下子奔郑怀的梗嗓咽喉扎来，郑怀说声不好，刚用大棍一顺，紧跟着人家的大枪涮手荡棒，奔着郑怀的双腿唰就扫下来了。这要是给砸上了，当时是骨断筋折。郑怀知道不好，脚尖点地，旱地拔葱，噌的一下子身子纵起多高，大枪在腿下唰就过去了。紧跟着郑怀双脚刚一落地儿，因为脚底下有个石头子儿，脚往上一踩一秃噜，秃噜扑通，郑怀摔倒了。郑怀摔倒了，刚想鲤鱼打挺起来，金枪将用大枪一逼，
1: 别动，再动我就扎死你，来呀、把他给我捆上。
0: 过来几个喽啰兵抓住了郑怀，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银枪太保张奎一看不好，催马到了近前，
1: 哎，山贼，
0: 你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抢国家的军粮，你知道我是谁吗？金枪将一乐，
1: 姓张的，你管我叫山贼，你是干什么的？
0: 你不就是刚刚投降牛皋的银枪太保张奎吗？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跟我装什么蒜
1: 呀？
0: 张奎当时一愣，怪了，我刚投降的事儿他怎么就知道呢？我的名姓他怎么知道的？
1: 哎，小子，你是谁？你能不能留

0: 个名儿，有种的报个名儿。哎呀，我用不着报名，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可有一样专门打你这有名有姓的，等我把你们都抓住绑在名柱之上开膛摘心之前，我再告诉你们死在谁手。哎呀，好小子，你竟敢口出狼言卖大话，看清，嗨，你就伸手吧，你要能在我马前走上三合，我拜你为师。金枪将口气特别大，银枪太保张奎也是炸出牛犊不怕虎啊，哪管这套啊，颤动自己的五勾神飞亮银枪是分心变刺。再看金枪将摆动虎头赞金枪往外结架相还，随后大枪摆动往上进招，金枪会银枪，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那可真是四个绑背空中乱舞，八个马蹄儿脚绕在山前，两旁边喽啰兵摇旗呐喊，牛皋在一旁是官敌廖阵。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21: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王军没想到阿米娜和努尔会耍这一招，他们拿出了公司两个月前解雇阿斯卡尔的证明。王军暗想，这次又算你先走一步棋，只是你们没料到，明天我们就把案件全部移交 M 省警方，哼，等一个月的拘留期结束，马上提交检察院逮捕阿斯卡尔，到那时候看你们还耍什么花招。这么想着，王军不紧不慢地说，
2: 三天前你们已经承认了阿斯卡尔是你们公司的副总经理，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告诉你，现在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作为证词，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努尔不屑地辩解道，这正好显示了我们公司的人道主义啊。刚来的时候啊，我们为了能早点见到阿斯卡尔，故意承认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不然你们怎么会允许我们见他呢？再说了，我们是念在阿斯卡尔曾经是公司雇员的旧情的份上赶来的，尽管我们和阿斯卡尔已经没有了瓜葛，但是为了尊重你们，同时呢，也为了打消因为他给我们公司可能带来的误会，我们觉得呀，有必要当面说清一些事儿，才匆匆飞来了。
2: 哦，好话都让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尽了。我请你正视一个问题，我现在是问你们公司的董事长阿米娜，而不是你一个法律工作者努尔，我要他回答，而不是你回答。
1: 努尔侧脸看了看阿米娜，阿米娜双肩耸了耸，流露出满脸的疑问。看到他俩配合默契地演着双簧戏，王军很是无奈。他想，你们演吧，收拾你们的日子在后面呢。这天回到宾馆之后，阿米娜在房间里给阿布都西克拨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还要再待上几天才能回去，让阿布都西克临时负责公司的事情。他还问起爱山江的情况，问俱乐部运营状况如何。阿布都西克等阿米娜一股脑问这问那的问完了，才冷言冷语地讥讽道，
2: 哼，忙到这个份了，你还惦着那个骑马的？你在那边到底都忙什么呀？啊，你的手机不是忙音就是占线，要么关机，找你可真费劲儿啊。
1: 听到阿布都西克酸溜溜的话，阿米娜就高兴不起来，她没好气地说，找我干什么？我不是说过了吗？有事儿我会找你，难道还有什么比我手头的事儿更急着办的吗？
3: 阿布多西克幸灾乐祸地爆出了一个新闻，
2: 啊，你那个吸毒的宝贝弟弟恐怕是落到警察手里了吧？呵呵，他可是对警察吹牛说，你是他的姐姐，呵呵，人家警察打电话问遍了公司所有的人，正在核实他的身份。
3: 我见识过许多女性，但像您这样聪明顽强而又大气的女性那可真不多见呐。
1: 努尔走后，阿米娜给米基提打了一个电话。
4: 米基提，别再给我胡。

0: 闹了行不行啊？米基蒂觉得冤枉不已，他嚷嚷道，
1: 姐，谁又到处告我状了？我真恨透了告状的人，都是些小人，为什么老是盯着我不放啊？
0: 阿米娜一听米基蒂的口吻就知道他又到歌厅找小姐胡闹了，他心里很是失望。米基蒂，我走之后家里有什么事吗？米基蒂忙不迭地炫耀说，
1: 姐，你老是看我的缺点，其实啊，我进步多了。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沉着应付女警察盘问的吗？
2: 哪个女警察？怎么回事？
1: 有个女警察说，有一个叫卡帕的吸毒人员吹牛说是你的弟弟，那怎么可能啊？我坚决否认了。
0: 阿米娜压低声音骂道，
2: 蠢货，说不定就是雨苏夫呢，你长点脑子好不好？我就是为了这件事给你打电话，你赶紧去打听是不是小弟，如果是啊，就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找个偏僻的地方藏起来，别让他再见人了。
0: 米基蒂怀着复杂的心情问道，
2: 姐姐，你真的认定是小弟吗？
1: 别废话，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吗？快去。
0: 尽管到 M 省一个月了，安琪还是有点不习惯这里的作息时间，早上十点才上班，让他觉得这里的人们早晨的时间浪费的有点可惜。安琪已经养成早晨六点起床的习惯，起床后他要到户外跑步半小时，跑步结束后他喜欢在公园里做一会儿健美操，然后散步回到宿舍，一边听新闻一边洗漱，这一切做完之后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利用，他总会跟读一会儿英语听力，然后才去吃饭，饭后从食堂步行到单位。安琪本就是活力无限的女孩，由于初来乍到，由于是到了最向往的地方，她全身心都透着兴奋，透着新鲜，恨不能每天少睡觉或不睡觉。每天早上，他总是迎着初升的太阳，第一个哼着小曲儿到队上。杰杰市的缉毒大队共有20名队员，令安琪新鲜和好奇的是，队里有汉族、维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八个不同的民族。大队所在地是一排平房，面积虽不大，每天却是警察、毒贩和吸毒者来来往往最集中的地方，好在庭院还算宽敞。安琪尤其喜欢庭院里搭起的葡萄架，他来后的这一个月里，成串的葡萄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从泛青到青，从青到泛黄，从橘黄到浅红到深红，葡萄渐渐成熟了。安琪是个喜欢规范和整洁的女孩，还是个热爱花草的女孩，这份热爱源于她母亲对她的耳濡目染。今天是星期天，安琪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做了清扫工作，然后给窗台上的花和庭院里的葡萄树浇了水。队长刘展信步到了庭院，安琪高兴地迎上去，
3: 队长早啊，吃过早饭了没有？
0: 啊、哦，这么勤快啊啊！将来谁娶了你啊，谁就享福了。一句话说的安琪转身要往屋里跑，刘队在安琪的身后打趣着说：“
4: 哎，别跑啊，在我这儿工作，你得学着脸皮厚点才行啊。”
0: 哎呀，当初政治处把你硬塞给我们队的时候啊，我还说。
4: 女娃娃不能要，嘿嘿嘿，看来啊，女娃娃也有女娃娃的好处啊，至少改变了大队的工作环境啊。像亚历坤那种懒汉，也就办案时能指望他。哈哈，哎，干这种细活啊，那得烦死他呀。哈
0: 哈，正在进院子的亚历坤听到这句话，嬉皮笑脸地说：“
4: 哎，别，刘队啊，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啊。”这就不对了吧，我在安琪同志心目中的形象那可是

0: 很高大的，对不对啊，师妹啊？
1: 亚历坤跟安琪并不是一个学院的学生，但是为了跟安琪套近乎，非说两人既然都是侦察系毕业的，安琪又比他低了三届，称为师妹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虽然有些牵强，大伙儿还是认同了亚历坤的自作主张的说法。安琪一时顾不上理亚历坤，他伶牙俐齿地说，
0: 刘队，恭喜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这种女孩呢可是沧海一粟，一松手就没了影。
1: 这时候值班室的电话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还是亚历坤手快，先把电话抢到了手里。他只听了一下，就把话筒交给了安琪。
0: 哎，是个女的，你接吧，这样好沟通啊。
1: 安琪一听，果然是女生。话筒里的女孩欲言又止，像是刚哭过的。安琪忙问道，
0: 请问是哪位啊？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
1: 安琪催促了好几遍，那女孩才用生硬的普通话说，
0: 警察阿姨，我是个学生，学生要诚实，对吗？对对，你是个好学生，我知道你一定是个要求上进的好学生。哎，你有什么事情想对公安机关说吗？说出来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1: 那女孩沉默了片刻，
0: 警察阿姨，你们快来吧，我妈又在家里吸毒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妈叫什么名字？能告诉我们你家住在哪儿吗？我妈叫阿姨仙木，你们快把她带走吧，我家住在林区桥东三巷121号。
1: 安琪明白了，这个不愿透露名字的女孩已不堪忍受母亲吸毒的折磨，才向公安机关举报的。刘队安排亚历坤带着安琪和艾妮前往核实情况。与此同时，桥东派出所的管片民警小丁提供，辖区内有个叫阿姨仙木的，45岁无业，有多年吸毒史，因为以贩养吸曾四次被公安机关抓获过。她的丈夫已在3年前病故，留下2个儿子一个女儿。一想到要去抓吸毒人员，安琪，
0: 哎，您怎么知道？
2: 他不会有事的，给他缝合一下就行了，这种人心里很有数，下手的时候知道轻重的。
0: 啊，难道您经常碰到这种病人吗？
2: 最近几年呐，经我处理的这类病人的确有一些。你看他肚子上的伤口横一刀竖一刀的，已经成网状了，我就知道他是吸毒的那类人。
1: 亚历坤在一边嘬着嘴吹自己手指的疼痛处，看安琪问这问那，便用胳膊碰了碰安琪。
0: 别在医生面前丢人现眼好不好啊？这点基本常识你都不懂，还当什么缉毒警察呀？再说了，有什么不懂的问你师兄我呀。
1: 安琪被亚历坤抢白几句并不生气，他谦虚地说，
0: 好吧好吧，师兄，那你就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啊。
3: 嗨，很简单嘛，吸毒人员为了逃避打击，警察来抓的时候，他们不是吞剪刀指甲刀，就是用刀片划伤自己的头皮儿。他目的啊，是把自己弄伤，造成劳教所不敢收监。你知道吗，国家有规定的，身体残疾者不收劳动教养。这阿姨仙木呀，显然是老油条了，所以他才来这一手。
0: 哦，是这样。
1: 尽管阿姨仙木伤得不重，但也得给他动手术。然而阿姨仙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亚历坤和安琪把口袋里的钱都翻出来，才凑了1000多块的医药费。医生答应马上给阿姨仙木做缝合手术。等阿姨仙木上了手术台，亚历坤和安琪才顾得上到水龙头处洗带血的脏手。安琪心疼地唠叨着，
0: 亚历坤，你信不信啊，这1000块钱咱俩算是

0: 白搭进去了。那阿姨羡慕家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交医药费呀？
1: 亚历坤心事重重地嗯了一声，
0: 安琪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哎，师兄，想什么呢？你也不理我。
1: 亚历坤愣愣地把洗干净的食指捧到眼前，那上面清楚地有一道划痕，皮肉还翻着。
0: 安琪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她吓得脸色苍白，惊叫了起来：天哪，你的手指划破了，是刚才夺刀的时候吧？
1: 亚历坤努力地回忆着。
0: 奇怪呀，刚才我怎么没感觉呢？只觉得有点胀疼。
1: 安琪慌了：

0: 为让亚历坤和安琪在医院陪护阿姨谢幕，等到他有叙述能力的时候做刑事传唤笔录。亚历坤没有对刘队说出自己的手指被划破的事儿，这让安琪对亚历坤心生一种尊敬。在阿姨谢幕的化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亚历坤的心都悬着揪着，不是滋味。他心里肯定难过，但是他却极力撑着。安琪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此时的难过，他靠近亚历坤温和地说，
1: 师兄，我跟你讲我们老家白洋淀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吧。
0: 亚历坤苦笑了一下，欠了欠身体，有意识跟安琪拉开距离。
2: 哎，师妹，我不会有事的，我这个人运气特好，尤其是老交桃花运，你看这全队呀，就你一个女孩还整天围着我转，哎呀， 我多幸福啊。
0: 安琪的单眼皮儿眯成了一条缝，
1: 别逗了，哎，这样吧，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如果明天化验结果出来没事的话呢，我请你上街吃顿拌面，如果有事的话，咱们马上到市防疫站去打针吃药，我陪着你。
0: 安琪对自己的事儿这么看重，这让亚历坤感到了一种温暖，他真想拥抱这位女搭档。亚历坤酸酸地说，
1: 那安琪呀，安琪呀，你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这样懂事呢？
0: 手术之后，医生给阿姨谢幕输上了液，到晚上十点，阿姨谢幕有叙述能力了，亚历坤和安琪在病房对他进行了刑事传唤。阿姨谢幕自残成功了，他知道自己不会进强制戒毒所，人整个放松了下来。小伎俩导致的小成功使他说起话来肆无忌惮，他不屑地说，
2: 你们呢也别费事了啊，就凭你们搜到的那几个小纸包加起来也不到一克，根本啊不够判我的刑，顶多呀罚点款就得放了我。我现在伤残了，戒毒所是不收的，你们呢也办不了我，还得搭住院费。傻不傻呀你们？
0: 亚历坤简直是怒火中烧，他气愤地问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
2: 哎，难道我上辈子欠你的吗？啊，你吸贩毒我还得给你交手术费。
0: 安琪怕亚历坤下一步有过激行为，便轻轻地碰了一下他，暗示他别冲动。亚历坤自知有些失控，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问阿姨谢幕，
2: 哎，你的毒品哪来的？都卖给了谁啊？
1: 阿姨谢幕不吃这一套，理直气壮地教育两个年轻警察，
2: 你们这些警察应该管管那些种植毒品的人，如果他们不种植，我们呢就不会贩卖。哎，既然有这个市场存在，别人能买卖，那我为什么不能干呢？与其让别人赚钱，还不如我自己赚呢。你别再问了，反正啊这就是我的道理。
3: 你只够赚钱，你知道就这几个小包包能祸害多少青少年吗？
0: 阿姨谢幕哈哈哈大笑起来，他恶毒地说，
2: 那些吸毒的人活该，我又没有强迫他们来买毒品，是他们需要我主动找上我的门来的。
0: 亚历坤觉得阿姨谢幕变态，转而问他另一个问题，
3: 跑掉的那两个青年是谁呀？
0: 阿姨谢幕脸一沉，
2: 不认识。哼，经常有人到我家来玩，我怎么记得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3: 那个娃娃脸的人是哪人呢？
2: 既然人都被你们抓去了，那你们自己去问他呀，我真的不了解他，他是第一次到我家，我连一句话都没跟他说过呢。
0: 刑事传唤进行到后半夜，阿姨谢幕借口身体虚弱，眼睛一闭睡了，不再说话。 亚历坤和安琪

0: 都没有睡意，两人心里沉甸甸的。一想到艾滋病这个敏感的字眼，两人都悲观到了极点，可又都小心地绕开他不谈，生怕这个禁区的话题弄疼了大家。早晨医生们刚上班，安琪就跑去看化验结果。他想，即便万一是那个不幸的结果，也不能让亚历坤成为第一承重对象，至少先过了自己这一关，以便调整情绪去安慰亚历坤。安琪看出来了，亚历坤尽管是个肌肉发达的男子汉，但男人都是脆弱的，脆弱起来像个婴儿。自己的父亲在母亲面前经常就是那样的。他怕亚历坤承受不起太大的打击。然而真的很不幸啊，阿伊仙姆的尿样和 HIV 检验报告呈阳性，而且阿伊仙姆的艾滋病感染已到了中晚期。安琪拿着化验单，眼泪刷得往外流，想到师兄不过比自己大五岁，却要承受如此意外的打击，他真的很心疼啊。一种母性的怜爱顿时迸发，他把化验单装进口袋里，想过会儿再告诉亚历坤结果。谁知道一转身，却看到亚历坤正神色紧张地盯着自己。安琪想伪装，也来不及了。他一把伸出手去握住亚历坤，结结巴巴地说：“
1: 师兄，对不起。”
0: 亚历坤突然眼圈发红了，他暴躁地问道：
1: 有什么对不起的？谁对不起谁啊？化验单呢？给我。这是什么化验单？你在说什么？
0: 亚历坤自顾自地动手翻着安琪的口袋，他一边翻一边大声地喊着：
1: 拿出来，马上，听到没有？
0: 安琪语无伦次地道着歉：
1: 真的对不起。
0: 安琪想抽出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但却抽不出来。他知道亚历坤此时此刻紧张过度，他劝慰道：
1: 师兄，你把我的手松开，咱们现在就去防疫站好吗？
0: 这时亚历坤也把化验单抢到了手里，他看到了那个醒目的阳性自己，他的心一下子沉入到黑暗的深处。安琪摇晃着他的手臂安慰道：
1: 你要有信心呐，你被划破的食指也许并没有与阿伊仙姆的血融在一起，其实昨天我就悄悄地给市卫生防疫站的负责人打过电话咨询过了，他们说如果一旦怀疑感染，赶紧到防疫站，他们的冰柜里储存着美国进口的抗癌药物，这种药物规定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服用才有效，所以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去，听懂我的话了吗？
0: 亚历坤呆呆地看着化验单，仿佛变成了一具僵尸。安琪一边搀着亚历坤，一边拨通了刘队的电话。刘队一听此事，头都要炸了。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让艾妮给阿伊仙姆办理监视居住六个月的手续，自己则驾车往市卫生防疫站赶过去了。也许是猛烈的地震过去了，亚历坤渐渐恢复了平静。他反复又看了几遍化验单，证实阿伊仙姆确实是艾滋病感染者，才确信自己有可能与厄运相遇了。果真走到这一步，反倒不紧张了。亚历坤做了一个深呼吸，悲伤地问安琪：
2: 你知道我高中时代的理想是什么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谈什么理想啊？哼！
0: 亚历坤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
2: 我想当一名飞行员。在高中时代，我看过一部美国大片，那里面有个飞行员，样子特帅，戴着一副墨镜坐在草地上， 嘴角随意叼着一支烟，对着迎面而来的几位漂亮姑娘打了一个响匪，姑娘们也纷纷向他投去热情的笑脸。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命令，马上出发上前线执行任务。于是那飞行员起身微笑着向姑娘们摆摆手，随即用口哨吹出雄壮有力的歌曲《英雄的时代》。当隆隆之声响起的时候，你一定知道那是敢死队的飞行员来了。飞行员潇洒地走到一架战斗机前，转身拉开门，坐进了座舱，不一会儿就飞上了蓝天，身后是姑娘们唏嘘不已的惊讶表情。安琪，你知道吗？自从看了那部影片，我就向往当一名开战斗机的飞行员，就渴望一旦接到命令就去战斗。那影片里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年轻人愿意为理想而奋斗，他们对祖国充满了热爱。可是安琪，如果我真的得了艾滋病，我的生命很快也会消失，我还怎么去战斗？安琪，就在此时此刻，生命对我的诱惑有多么强烈，你能感受得到吗？安琪感到了一股难言的凄凉。亚历坤，你别太悲观，也许结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就算我们面对的是最坏的结局，也要积极去应对，是吗？走吧，行动胜于语言呢。安琪把亚历坤推搡着坐进了三菱越野车。这时候刘队已经焦急地站在防疫站门口等着他们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8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顶，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溜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

0: 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类。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类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办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见面就杀，见倒就平，见山就灭，而且不择手段，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类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好，连的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内观，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了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1: 我知道了，
0: 我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咱没说吗，离这个台15丈不行站人，由于这个台子高有3丈，离着近你也看不见，

所以呢有黄忠绳在这拦着，有小老道在这维持着秩序。钟林迈步跨过荣绳，大步流星就来在台下。这台子还没梯子，要想上得拼功夫。钟林的武艺虽精，这么高的台就说往上蹦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钟林有钟林的办法。再看小英雄把英雄场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的大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吐吐吐吐吐吐吐，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腰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可借了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蹦上个小伙子来，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呀、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某，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就是飞叉太保钟雄。啊啊、哦！你是钟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啊”呐！哈哈哈哈！钟林呐、啊，这么一说，你想要打这头一阵？对，我想跟你比比。柳春达冷笑了两声：“钟林，实话对你说，我跟你爹钟雄还有一面之识。当初他在君山的时候，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我还做过他的帮办。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啊，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儿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同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yeah! 钟林，

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听不懂啊？哦，你觉着开封府的人有势力，你觉着你有茶杆儿，你觉着你不含糊。好嘞，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闪电流星的厉害。你伸手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打了30个照面，没分输赢。钟林有点着急，回身把棍子抄起来了。哎，就留着，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再打也白耽误时间。你去找家伙去，咱比一比兵刃。好嘞，你稍后片刻。柳春达一挑帘奔后台了。这后台的两边全是兵刃架子，18般长兵刃，24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3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苍啷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上秤腰腰没80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林，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使了个泰山压顶，就下了绝情了。刘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7-8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儿，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得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啪啪啪啪，咚啪啪。这二位不是比武，跑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16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啪然，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落到擂台的左侧，这掉谁身上受得了？单说台上贾政被震得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朱林想到这儿，前把往

去压，这棍头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在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啪！您说钟林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五丈多远，日啪中，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莲花观的，有莲花观请来的朋友，他有的呢在上场门下场门看热闹，可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来，呱这一下砸趴下四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耶，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了？”“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了。”“哎呦呦呦呦，我的屁股哟！”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衣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二十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

0: 最后拿大棍抡，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37、8岁，不到40，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穿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纱香牛皮的板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两只三角眼，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二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呔！来者女子，你是何人？”
1: 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累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在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30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得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正打到邹氏右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3尺多高来，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3丈多高的擂台啊，这样是摔下去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抄，一看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他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周出一溜滚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下打得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3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了，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昌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昌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总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了，钟林一看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这脸上都开了杂。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

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堡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呀，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堡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我就把你赢了，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儿。嗯，钟林呐、啊，你连胜三阵，你这脸露得够瞧的了，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啊、就偷着去乐吧，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

0: 我站起来打开房门，准备要送他出去。然而，这位美妇人却神色慌张，宛如无家可归、不知所措的孩子，屁股像在沙发上生了根，喃喃地说：“
1: 不，董事长先生，我也不敢回家了。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害怕那个魔鬼突然回来，把我勒死在床上。请允许我今夜留在这儿，可怜可怜我这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0: 这个请求让我一阵冷汗，怪不得他要深情半夜跑过来，穿得如此诱人性感。原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虽然她的老公贵为大集团财务总监，但哪儿及得上集团董事长，大腿要剪粗的抱，这样美艳的女人岂能不懂？当丈夫已经不能依靠，自然要赶紧一脚蹬开，快点攀上一棵更大的树。何况我至今保持单身，她当然要抓紧良机了。还在我为何打发她发愁之际，美人却主动靠近我，装作浑身瘫软无力的模样，两颊绯红如喝醉了酒，顺势倒在我的怀中。刹那间满屋香艳，仿佛抱着一团柔软的肉，她的头发摩擦我的下巴，撩拨得我心头狂跳不止。天空集团，让希尔德去死吧，今夜我要让你享受快乐，从此你要让我永远快乐。就当他强行把嘴凑近我的嘴唇，却被我粗暴地推开，说：“希尔德夫人，请你保持尊严。”我还没说出心里话，这个女人真让我厌恶，这就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这就是绝望的主妇们。请你继续绝望下去吧，直到钓上另一个冤大头。美人面色变得煞白，不敢相信我坚决的态度，大概在引诱男人方面她还从未失过手。读心术扫除她眼底的一句话：“中国小子，你只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吧，算我瞎了眼。”我无情地冲到门口，对外面的保镖说：“请护送希尔德夫人回家。”回过头来，他已经重新发

0: 放下面纱，在外人面前保持高贵的外表，颇有礼貌地向我致意。董事长先生，感谢你的关照，再见。两个保镖护送他离去，我关上房门回到卧室，孤独地躺在黑暗深处，脑中轮流浮起两个女子，莫妮卡和秋波。这是我在纽约的第一夜，那些曾经在我身边却已消失入地狱的脸庞，从辗转不停的噩梦中浮起。陆海空、高思祖、华金山、长青接二连三的闪现，放肆的大声狂笑，如潜伏在我心底的幽灵梅菲斯特。清晨独自躺在宽敞的床上，惊恐地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吵醒我的不是噩梦，而是急促的手机铃声，是我的助理史涛芬伯格打来了电话。先生，抱歉这么早打扰您休息了。没关系，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是我们的监视人员报告，凌晨四点财务总监谢尔德回到了新泽西的家里。凌晨四点？我赶紧看了看时间，是两个钟头前。对，就是他和妻子常住的豪华别墅，身边还跟着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根据一分钟前的报告，财务总监依然和妻子、两名费用以及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家里。怎么，小萨克基回家了？他不是身患重病，在欧洲一个谁都说不出名字的国家治疗吗？最近我们雇佣了许多侦探，日夜监视他的各地房产、头发和眉毛。坚强的目光和嘴角，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他永远穿着笔挺的西装，浑身上下一尘不染，尤其衬衫领口就像党卫队的制服。去年我将他从欧洲分公司上调纽约总部，培养为我的全球助理，也是我在集团心脏安插的亲信耳目，负责监视董事会成员的一举一动。此刻史涛芬伯格那双碧绿的眼睛如荒野上空饥饿的秃鹰，牢牢盯住财务总监的豪宅。他看到我就来一个立正，抬头挺胸，直视前方。这套动作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我不用怀疑他的忠诚，敷衍的点头。奥托·约瑟夫，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总是记不住他那个冗长拗口的全名，奥托·约瑟夫·卡尔·威廉·冯·史涛芬伯格。前面四个名字是德意志帝王常用的，第五个冯则代表贵族身份。据说他的曾祖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一位公爵，他的祖父则是第三帝国潜艇部队的海军少将，到了他的父亲却移民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中情局特工。虎父无犬子，他现在成为集团情报部门的首脑，每名高管对他都是胆战心惊，生怕哪天惹得他不高兴就到我面前揍上一把。

显赫高贵的家世血统，也有利于史陶芬伯格与各国政府打交道，尤其欧盟那些老顽固很吃他的面子。他挺起宽阔的胸膛，低声汇报：财务总监离开不久，我按响他家的门铃，向费用说明我代表您来访。费用进去通报女主人，没想到很快就尖叫着跑出来，大喊女主人自杀了。我们立刻打911报警，警方初步调查说希尔德夫人在卧室自缢身亡。史陶芬伯格拧起双眉接着说：我刚刚和警长聊过了，从现场勘查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他杀的痕迹，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四点左右。我向警长提供线索，这正是财务总监回家的时间，警方准备调查他，但目前不可能采取强制手段，更不能通知沿路警察设卡拦截。财务总监在哪儿？还在跟踪他吗？放心，董事长先生，我们的车还在跟踪，正在康涅狄格州境内，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现。警方运出希尔德夫人的尸体，装在黑色裹尸袋中，抬上一辆白色警车。警戒线外引起一片尖叫，几家消息灵通的媒体赶来拍照，准备登上报纸头条。我已经为《纽约时报》拟好了标题：天空集团财务总监妻子自杀，薄命红颜引起能源巨头内部地震。目送僵硬的裹尸袋离去，这具美丽的尸体不到十个钟头前还是那么风姿卓越，悄悄造访我的庄园，还想和我共度一夜。她的理由是不敢住在家里，极度害怕丈夫将自己勒死在床上。然而我却把这当作诱惑的借口，竟没想到都是真的。如果我答应她的请求，让她留在我的庄园过夜，哪怕只是在其他房间，她也可以逃过一劫，保住性命。因为屈辱而自杀的，他也根本不是有勇气自杀的人。他对生活、对男人、对物质充满欲望，对危险和死亡极度恐惧，怎么敢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的眼前浮起这张美人的脸，还有丰满诱惑的身体，却即将埋入三尺黄土，是他的丈夫小萨克奇干的。显然所谓自杀实为障眼法，必然是小萨克奇发现妻子告密，也许我的私家庄园内就暗藏他的眼线，紧急从治病的欧洲，也许就是新泽西，带着残忍的阿帕奇赶回家中将他杀死，巧妙伪装成自杀的假象。借用一句中国的流行语，被自杀。我不奢望新泽西州警方会有其他结果，就像不指望阿尔斯兰州警方会抓住真凶。史陶芬伯格刚接了个电话，神色紧张地低声说：跟踪人员在罗德岛州报告，财务总监希尔德先生与不明身份男子一起驾车开进了一座小型机场，不久有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从此消失了。该死，早就被他们发现了，所以才会开到飞机场换成直升飞机甩开尾巴。我望着新泽西州的蓝天，倔强地咬着牙齿，必须查到那架直升飞机的下落。罗德岛州，美国五十州中最小的一个，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州之一。在联邦调查局的官僚主义特工抵达前，我已带领大队保镖赶到这座小型机场。机场由私营公司管理，听说天空集团董事长驾到，即刻向我们全面开放。根据当日航空记录，上午只有一架直升飞机起降。查看机场的监控录像，确认财务总监小萨克奇与阿帕奇上了飞机，起飞后航向不明。租赁这架直升飞机的是一家名为 Matrix 的公司，注册地点为英属维尔金群岛。 Matrix 是矩阵还是黑客帝国？哼，又是这家公司，数个月来处处和天空集团为敌，差点夺下索多玛国石油项目，将我推到悬崖边缘的 Matrix 就像乌云背后的黑夜，谁都不知道 Matrix 的真

你想，就像人类或许真的活在黑客帝国中，只是我们自己浑然不觉。对头 Matrix 租下这架直升飞机，带走天空集团的财务总监小萨克基希尔德。至此，他的真面目已大白于天下，果真是我们心脏中的特洛伊木马。刚刚联系上飞行员，直升飞机已经回到了波士顿。报告刚才载了两名男子，降落在新英格兰海岸外的一座小岛。得到小岛的具体位置，史道芬伯格通过联邦调查局发现小岛属于私人所有。几年前，岛主是国际著名卫星电视公司的老板，后来那家公司倒闭，老板也在东南亚某神秘之地失踪了。去年，小岛连同岛上全部产业被 Matrix 公司以3000万美元买下。小萨科奇杀死揭发自己的妻子后，逃到了 Matrix 的小岛上，无疑是他吃里扒外无间道的铁证。我和史涛芬伯格经过简短的商议，调集了12名海豹突击队退役保镖以及一架天空集团专用直升机。其实他强烈反对我如此冒险，因为岛上情况不明，贸然上岛可能遭遇危险，而我身为天空集团董事长，万一有事如何向董事会交代。然而我坚持火速出击，而且必须亲自带队，否则财务总监可能再次转移，这些家伙都是狡兔三窟，任何机会的措施都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特别是阿帕奇，我必须亲手抓住并审问他。一小时后，所有人员和装备都已经到位了，包括各种轻重武器。我早已脱胎换骨，今非昔比，再也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小销售员。想起一个月前在非洲的胜利，我仍将以排山倒海的武力亲自抓获并惩罚胆敢背叛我的人。史涛芬伯格奉命留守机场，暂时对美国政府保密，如果在天黑之前还得不到我的消息，就立刻通知联邦调查局与集团董事会。而我跟着12名武装保镖加上飞行员总共14人坐上直升飞机前往大西洋。正午，飞行中吃了简短的午餐，大家把每一顿饭当作最后一餐。舷窗下是浩瀚的大西洋，阴沉天空下的灰色波涛，告别连绵不断的北美海岸，前方是另一个诺曼底雅马哈海滩。我已换上了一件迷彩服，配上带有消音器的突击手枪，看起来和那些队员并无二样。自从上次索多玛战役，我逐渐热衷于此类行动，好像这辈子没当过兵是莫大耻辱。我给我的美国保镖配备了最好的武器，组建了一支数百人的雇佣兵部队，凭借这个力量可以侵略任何一个小国。我还用天空集团的资金向几家欧洲军火企业注资入股，希望介入国际军火贸易。我开始不认识自己了，这是从前性格温顺的高能或古英雄吗？现在渴望饮血的我，如果生活在100年前的欧洲，必然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从骨子里渴望世界大战，渴望在战场纵横驰骋，渴望用子弹或刺刀夺取他人生命，渴望看到帝国年轻男子们鲜血喷溅，渴望闻到本国美女们给我送上胜利的鲜花，渴望用铁蹄踏上被征服的土地，渴望用累累白骨建筑我的英雄纪念碑。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0: 1-800-681-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不，飞机上被迷彩服包裹的28岁男子，躺在古英雄的身体与高能的面孔里的，其实是一个怪物，即将携带愤怒毁灭身边所有的人。北美沿岸的岛屿在航图上很清晰，十几分钟就能俯瞰孤岛，远看像一只勺子突兀地立在大海中心，随时会被滔天骇浪吞没。警觉地沿岛飞行一圈，小岛不足1平方公里大，1分钟内就可以横穿。岛上基本光秃秃的，布满形状各异的岩石，勺柄处是全岛的最高点，数十米高的悬崖直削入海中，在此矗立一栋巨大的别墅，数座红色屋顶连在一起，宛如阿加莎笔下无人生还的孤岛。整个小岛地势崎岖，只有一块空地，明显由人工平整出来，专供直升飞机起降。附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飞行员大胆地降落下来，桨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几名握着微型冲锋枪的保镖如同当年的海豹突击队执行任务，身手矫健地跳下飞机，小心清理了着陆场，才指示其他人鱼贯而下。占领停机坪后，我与大陆上的史涛芬伯格取得联系，命令两名队员及飞行员留守，我带领剩余的10名队员彻底搜索整个小岛。连我在内的11怒汉借着岩石隐藏自己，脚下地势越来越高，汹涌的海风越加狂烈，直到高高的悬崖之上。强烈海风摧毁了一切植物，只剩下坚硬的岩石，还有这栋威严的哥特式别墅。现在周围勘察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也看不到任何安保设备。前特种兵少校的队长一声令下，破门即打开紧闭的别墅大门，除2个人在外围警戒，2人守住大门以外，其余6个人再加上我，全部拥入这栋黑暗的房子。我被夹在6个人中间，闯进一条封闭的通道，很难想象这里会是别墅，没有进门玄关，也不是宽敞的客厅，甚至看不到任何门窗，只有墙壁上华丽的装饰，忽明忽暗的吊灯更像一条通往坟墓的甬道。没想到别墅内部看起来比外观更大，多半已经深入地下，才遇到一扇沉重的实木大门，雕着洛可可风格的繁复花纹。我用眼色示意不要用破门器，担心破坏这件欧洲来的古董。队长按照我的吩咐轻轻推开大门，7个人悄然而入。房里亮着华丽的灯光，墙壁与摆设异常豪华，地下铺着最昂贵的波斯地毯，许多动物标本挂在墙上，

家具和沙发都是凡尔赛风格，显然是从法国全套运来，简直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这种怪异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越发紧张，清楚地可以听到呼吸声，偶尔枪支金属的碰撞声。队长皱起眉头轻声地说，不好，快点撤。他想要重新打开房门，却怎么也无法拉开，这木头大门竟如此牢固。他拿来破门器用力一顶，价值数万欧元的房门当即破碎。等到木屑灰尘散尽，外面却是一道坚固的墙壁。所有队员都目瞪口呆，恐惧如传染病瞬间散播。这不是进来的通道吗？明明是队长亲手打开的，出去却发现还是墙壁。他用手小心地敲了敲，居然是钢筋混凝土。我们手中的武器全然无用，只有烈性炸药才能炸开。没人发出声音，大家仔细搜索房间，却并未发现其他房门，这是一个陷阱。当我们打破了唯一的门，这个房间也就不再有门了。四面全是结实的墙壁，如一个封闭的酒瓮，接下来自然是瓮中捉鳖。每件家具似都藏有乾坤，直到那扇落地镜子，做工非常考究精美，也许是路易十四使用过的。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个全身迷彩战斗服的男人看起来却那么的滑稽可笑，原本不过是小小的推销员，终日为柴米油盐而辛苦烦恼，却来孤岛玩英雄学兰博。镜子深处好像藏着什么，不是背后的影子，而是镜子里面。但我缓缓靠近镜面，用指尖轻轻地触碰，竟如同光滑的皮肤。刹那间，镜面突然翻转，就像一扇打开的房门，力道竟然大得吓人，像一只大手把我推入镜中。根本来不及防备，整个人被抓了进去，头晕眼花的举起手枪，却什么也看不到。待到整个镜面翻转了360度，才发现我已经被关进墙里，夹在无边黑暗与透明玻璃之间，也就是刚才的镜面。这面镜子是个机关，一面是古典风格的镜子，另一面却完全透明。现在镜子又恢复原状，镜面对着房间的人们，透明玻璃却对着墙里的我。我看到他们手足无措，队长惊慌地摸索着镜子边缘，又用拳头硬砸镜面，却丝毫不起作用。最后他举起枪向镜子大喊一声，似乎是要我躲远一点。我往后退了数米远，后面是条地道，两边是粗糙的岩石。我找了个凹陷处蹲下来，躲避他打碎玻璃的子弹。几秒钟后，队长扣响了冲锋枪扳机，对着镜面射出数发子弹，耳边充满撞击与震动声。透明的镜面竟完好无损，看不出任何印记。威力巨大的冲锋枪子弹就像水泼到坚硬的地面，弹片飞溅着弹射起来，还有一枚擦破了队长的脸颊。队长任由鲜血在脸上流淌，痴痴地看着光滑无瑕的镜面，其余队员的眼神也充满恐惧。大远心想，老板都完蛋了，怎么回去交差呢？我早已冲回镜子背后，大力敲着玻璃狂喊，我在后面，快点救救我，救我。毫无疑问，他们看不到我，很可能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0: 抓着自己的喉咙，直到七窍流血，再也无法动弹。这个房间变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不知是什么毒气，也看不到任何颜色，但无疑让人痛不欲生。不，毒气已经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我看到队长死不瞑目，其余五个大汉也变成僵尸，有人大小便当场失禁，整个凡尔赛宫成为了屠宰场。而我这个穿着迷彩服握着突击手枪的男人，却只能扑在透明镜子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死去，看着他们口吐白沫死于非命，看着一境之隔成为人间地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无力拯救这些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跟着我卖命不是因为我有多伟大，只是我愿意给出更高的价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如此自信满满，确信自己能够轻松成功，为什么不仔细考虑做足准备，为什么要送这些人来埋葬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我还活着，或许对于 Matrix 来说，我必须要活着，被活着。一秒钟后已经感觉不到活着了，淡淡的烟味传到鼻息间，令我沉入黑暗的海底。女妖在唱歌。水，又是那片水，又是那片梦中不断重复的黑色的水。凌晨冷得发白的月光，照亮渐渐吞噬沙滩的水，照亮森林般的崎岖岩石，照亮背后城堡式的屋子，照亮一个瘦弱疲倦忧郁的15岁少年。他听到水里有女子唱歌，在黑水很深很深的地方泛起诡异环形的波澜，如同